0: 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啊，好的，是这样的，这个病人的话，首先我们看他是病程比较长，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病史，并且他这种震颤的话，他是首先是他是一个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夹菜呀、那个拿东西呀，这个时候是震颤为主的啊，所以说这种的话，结合他这个病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些有我们问的话，可能会有家族史，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首先考虑他是一个特发性的震颤，啊，因为我们出帕金森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有的病人他是来了之后，他不是说我要确诊帕金森，他的诊疗的这个整个这种理念的话，就是说他害怕，其实他不了解，他害怕，他怕他自己是帕金森，所以说他就来这个到门诊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的话，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手抖的时候，可以是帕金森。就是帕金森的话，它一个比较这个特征性的就是这个。抖的话就震颤，我们说起自于一侧的一般是上肢，啊，上肢的远端开始手抖，然后逐渐发展的话会影响到同侧的下肢，啊，然后再影响到对侧上肢、对侧下肢，我们就说这个疾病是一个 N 字形的这种发展，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病人有震颤，我们一般说他是一个放松状态下的震颤，而不是说就是，他拿东西呀、夹菜呀，这时候出现，啊，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说，可以说筛一下他是不是帕金森，但是我们抖的话不一定都是帕金森，比如有一些像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啊，包括有一些甲亢，甚至有一些这个肝病的这种时代长期的，它也会出现这种震颤，甚至有一些小脑的病变。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反过来说那我不震颤，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帕金森病？但是也不是，因为有大概有15%的病人，他这个整个病程中是基本上没有震颤的，这种我们叫强直型的这种帕金森病啊，他的话他一般手不抖或者抖得很轻微啊，但是他也不能完全就因为没有震颤我就排除他是帕金森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出现了手抖的这个症状，不用怕，然后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这个详细的评估啊，医生帮咱们那个判定他是不是帕金森。
0: 明白了。其实这个第一呢是评估非常重要，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啊，请专家来给您看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是不是？好，再来，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是一位55岁的女性的患者哈，她呢是什么呢？是肢体的这个震颤，行动迟缓1年多，病程中呢有嗅觉减退、便秘以及睡眠中喊叫，这位朋友哈，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是这样的，是这个病人的话，就比刚才那个病人她出现了我们说帕金森的核心的症状。还有行动的迟缓，啊，就除了他这个震颤之外，他活动是慢的，因为我们诊断帕金森的话，他一定是要具有他的核心症状，就是行动迟缓，啊，这个病人的话，就是他有行动迟缓，并且他还有一些僵硬啊，还有这个震颤，这些都是有的。另外的话，他还有一些非运动的症状，啊，比如说他这个出现了便秘啊、嗅觉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病人的话，从临床上初步看的话，他是符合帕金森的这种诊断的啊。那这样的病人一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辅助检查的，但是这个检查不是说我为了证实他一定是，而是为了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啊，类帕金森的，就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啊。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这样张老师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啊，转完了哈哈是吧？好啊，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的知识科普。如果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或者说您怀疑啊自己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现在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呢，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吗？对
1: 啊，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很多人这个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专业，然后甚至我们一些医生就是不是搞这个专科的医生，有时候也容易把帕金森和这个阿兹海默病给混淆。实际上这两个疾病的话，它是 虽然都是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我们叫变性疾病，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病因还是他的病理改变以及治疗和转归上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别的，这是啊。那么比如说帕金森的病人，我们总说的他的主要的症状是抖慢僵啊，就是有震颤呐、有行动迟缓啊，有肢体的僵硬啊等等这些啊。而这个阿兹海默病的话，它多数的话是首先突出的影响是影响这个情景记忆的啊，就出现情景记忆障碍，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啊，记不住，包括是做饭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说以前做饭非常好吃，现在的话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总是掌握不好，有时候他忘了放盐，或者他忘了他已经放过盐，他就多放盐了，所以说就这个做饭没有以前好吃了。再一个还发展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病人的话他会有这个这个性格的改变啊，比如以前是一个很大度的很开朗的一个人，现在就变成很小气了啊，还有爱猜疑啊，猜疑有一些是有妄想等等这些。那么他们两个还是很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在专科医生来看
0: 啊，明白了，所以说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帕金森病就是老年痴呆，他们俩的这个诊断的病因都不一样哈。
1: 对，他俩是两个病
0: 两个病，所以说别混淆哈。
1: 对
0: 啊，这样张老师您的这个音量可以给他调的稍微小一点哈，手机的这个音量哈，这样的话呢咱就能更好的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哈。今天张老师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知识呢是帕金森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科普。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没有这个疾病，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你要相信我们完全是可以为你解决的哈，是这样。再往下来啊，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和济南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哈。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的目前花絮啊，也可以呢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啊来观看都可以哈。好，我们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这位朋友说我头晃20多年了，是帕金森吗？头晃
1: 这个我们也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刚才我讲说帕金森的话，它的震颤我们一般是起源于一侧肢体的远端，就是说一般从一个手啊和一侧的脚开始的，然后逐渐累积到同侧之后再影响对侧，一般最后的话就是说到这个疾病双侧都受累了才会出现中轴的这个症状啊，才会出现这个头晃啊、下颌的震颤啊，甚至舌的震颤。但如果是起病就从头晃开始的，通常不是帕金森啊，通常不是的啊。比如说有一些特发性震颤可以有，再一个多数的头晃的病人是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它合并有斜颈，就是有时候脖子是歪的啊，然后这种出现头的这种晃动啊，但它一定是病程比较长。另外的话它不出现帕金森的核心症状，它没有行动慢啊，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还是比较好鉴别的。
0: 明白了，就是说头晃不一定是帕金森，帕金森呢一定会伴有行动迟缓。
1: 对
0: 好，这个咱就清楚了哈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右腿肌肉有时候疼得厉害，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和帕金森好像没啥关系哈。
1: 这个的话是那样的，因为我们说帕金森嘛，它有运动症状，也有非运动症状。那么非运动症状里面的话，疼痛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咱知道它是肌肉是僵直的啊，一直特别僵硬，所以说它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疼痛。但是疼痛像刚才您说，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啊，它包括这个甚至低钙呀，包括这个关节的病变啊，甚至有一些风湿啊，它都可以出现疼痛。所以说你出现这种一侧下肢的疼痛，我们是很难就是通过这种文字的描述说就能把它定一定是怎么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困难的。
0: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头晃啊，我们知道了头晃不一定就是帕金森，这个咱清楚了。那有手抖动啊，是帕金森吗？啊，有的手抖啊。
1: 手抖的话刚才我也是
0: 提到过，
1: 就是这个手抖的话我们说首先这个抖的话我们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抖啊，就是说我们说把它归 就是给的医学的名词叫震颤、
0: 嗯、
1: 震颤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主动肌和拮抗肌交替收缩、
0: 哦、
1: 就是说这个手来回动的话、嗯、就是旋前旋后的，它同时有这种收缩的话，就交替这种节律的收缩，它就会产生震颤。
0: 嗯，
1: 但这种震颤的话，我们说它是有这个，我们是有分类的。
0: 嗯，
1: 它是一个静止性的震颤啊，还是一个动作性的震颤？

那么静止型的侦探，实际上这个词的话，我觉得描述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不是完全的特别准确。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是指我放松状态下、非任务状态下的这种侦探。比如说我们把手放在这个腿上，或者是放在这个椅子的靠背上啊，就是这个扶手上，然后它就出现了这种节律性的震颤，这个时候就提示帕金森的可能性

0: 是帕金森病这个特征性的震颤啊，比如既然我刚才讲了有一些你过度疲劳之后会出现抖的，咱都有这种体会，你拎了很重的东西上楼，你到家之后这个手就抖了，我这搬家了我最近累了手抖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像甲亢的病人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手抖的啊，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震颤的话有一些心理背景不是特别好的，特别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甚至不光手抖，说话声音都抖了啊。但是这些的话就是它有一些是病理性的，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
1: 明白了哈。咱往下来哈，遗传的这个咱回答过了哈。咱来看这位朋友说，说天天做梦，头晕犯困，有时候嘴抖是咋回事？
0: 这个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症状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门诊上不光在帕金森门诊，我们门诊经常能碰到。我觉得和一些就是这个紧张啊啊，精神压力大，睡眠不好，这些是相关的啊，这些是相关的。他不。也不是一个特征的，注意要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有一些什么明确的有诱因的话，可以去筛查一下心理门诊，看看有没有说焦虑或者是这个情绪不好的问题。
1: 好，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哈，我特别想请教您，是这样的，就是帕金森病它现在属于是一个大众病吗？
0: 实际上帕金森是那样的，是从我们神经系统来看的话，它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里边它是排到第二位的，它仅次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然后它的发病率的话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国内的数据是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大概是1.7%，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现在有400多万的病人而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刚才讲老龄化嘛，老龄化的发展，预计到2030年的话，我们可能要有500万的这种帕金森病人可以占到世界的这个有一半世界全世界的一半。所以说你说它是一个常见病吗？它不是那么常见，但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病，在老年人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
1: 好，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如果有一些帕金森病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随时的可以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打出来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涌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帮我们多多的转发点赞啊，都可以哈。好，那么怀疑得了这个帕金森病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是第一时间要来到医院就诊吗？
0: 是的，其实很多病人的话，有时候就是到我们这时候都不是疾病的早期了，因为很多他有这个胃病的这种心理就特怕被诊断了，或者怕我得了这个病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说有了这些症状体征的话，你及时的找医生看找医生看，医生通过他专业的知识来帮助你判断是和不是不是当然可能很多人就很开心，但如果是的话，实际上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它是可治的它是可治的，然后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早期的这种评估制定这个详细的治疗方案，然后这个病人的话是可以长时间的话能够这个参加工作呀，能够生活自理啊，保持社交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请问老师啊，这个多美巴究竟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
0: 是那样的，因为这个药的话它是这个受这个肠道吸收的影响我们一般都特意标定就是饭前吃这一类的药就是饭前1小时饭后的话就是饭后1.5小时如果在你吃的这种高蛋白的饮食这个间隔的时间要再长一点它防止的话就是蛋白类的这个饮食影响药物的吸收
1: 好，
0: 这个是一个细节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那有哪些检查可以确诊这个帕金森病？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那样的，我们很少有那个，就是病人有时候就来了，也是就是到这说，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检查，我看看我做一个通过什么检查，我就直接确定我是和不是。但是实际上医学上很少有这样的辅助检查可以做到这个明确的把它两个分开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检查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头部的 CT 呀，做一个核磁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的话是怎么样？是想鉴别他一下，他有。

0: 没有说其他疾病导致的出现帕金森一样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管性的帕金森啊，它也是有慢有僵啊，甚至有一些病人也有抖，但是你通过这个影像学的检查的话，无论是 CT 啊或者核磁，你一做的话，它底睑区就是说我们这个帕金森受累的这个区域，它有明确的多发的病灶，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它就考虑是一个。是一个血管性的帕金森，啊，当然呢，也有一些检查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功能影像的检查，拍它的 CT 啊和核磁啊，它有的时候它是对于一些不典型的这种病，就是病人的话，它可以做到这种确实是很高的一个鉴别的诊断率啊，但是它做不到100%。
1: 啊，明白了哈。好，这个帕金森病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觉得我们其实对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了，一会儿随着节目的这个深入呢，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疾病会更加的认识的会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充分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千万别和我们客气哈，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呢也会竭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哈。那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如果确诊了之后了，我们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治疗了哈。那帕金森病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治疗？那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目前来说这个疾病的话是不能做到根治的，这个可能大家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我们医学发展的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疾病还不能做到这个根治，但是我们通过治疗的话能够起到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啊，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啊，可以这个就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啊。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话，我们分早期和中后期。早期的话肯定是以这个康复治疗啊，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啊。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年龄啊，根据他的症状的特点啊，包括他这个功能受损的程度以及对这个治疗的预期等等，这些我们会选择一些药物啊，选择一些药物，然后并且的话，这种的话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其实很好的，我们有一个这个一般来说有一个3到5年的蜜月期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对治疗反应特别好啊，反应特别好，但是到中后期的话，一个是他本身病情可能会进展，另外的话他用一些药物啊会有一些这个不良反应等等，会出现我们说出现症状波动啦，会出现这个运动并发症等等，这些这个时候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啊，手术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目前来说比较这个经典的手术就是这个 DBS 手术，我们叫深部脑电极刺激，就是通过这个下一个起搏器下到脑袋一个特定的部位啊，然后给它一个电这个脉冲的刺激，然后就是起到这个我们叫电子药物的这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延缓这个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时间，然后改善这个生活质量等等这些啊。
1: 好啊，我们继续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是和睡眠相关的哈，说主任好，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吃药也不行啊。
0: 要是如果是那样，是顽固性的睡眠的话，我们还是那个需要排查一些因素的。你说偶尔的，我有一点什么事情了，我最近压力大了，我偶尔睡不好，这个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有时候也是能调解的。但是如果有一些顽固性的失眠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排查有什么原因。就有一些比如有一些病人的话，他是有一些特定的疾病，他会影响到他夜间的睡眠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男性患者，他也有前列腺的增生，他夜尿多，他就晚上总醒，他睡不好啊。还有一些病人的话，就是我们说他合并很严重的这个焦虑症，这个的话是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影响睡眠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缺铁性贫血的病人啊，有一些肾功能不全的，他会出现不安腿，就晚上我这个腿呀、就无处安放，我必须得起来活动，我必须搓搓揉一揉，才能好一些。所以说这个单纯的就是说我睡眠不好，这个的话有时候是很难就一下就是能够找到病因的，所以说有时候还得需要面诊看一下。
1: 明白了哈。以前的时候会听到一个说法哈，说这个手术可以治愈这个帕金森，这个是真的吗？
0: 手术的话，刚才我讲到治疗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手术的话，我们在之前的话就是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实际上帕金森

0: 那治疗是以这个外科治疗为主的，主要是开刀啊，做这个长脉球的回损术啊，回损术。但是他后来发现的话，他的这个副作用太大了啊，有的病人甚至做完之后出现瘫痪了啊，本来是活动慢嘛，但是能动，但现在做完手术之后，他累及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神经结构叫内囊啊，影响内囊之后，他就出现瘫痪了。再一个的话，他切断了和额叶的一些联系纤维之后，他就会出现这个淡漠，情绪不好。啊，但后来的话就逐渐发现，这个长白球内侧，或者是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叫VTN这个有一个核团，这个位置的话，给它一定的电刺激，啊，它就能够改善这种震颤呐、僵硬啊这些症状、运动症状。后来就是逐渐的完善，现在已经比较成型了。就是这个目前来说，就是开刀做手术这个基本上是不再有了。另外的话，过去的话还有过流行过一段时间做这个射频消融，啊，就把这个核团给它那个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把它这个给它破坏了啊。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全球公认的，都是做这个 DBS， 就是脑起搏器
1: 哈，就安在我们的这个头颅里。
0: 是，它是这样的，它是通过这个从这个头顶这块做穿刺，穿刺之后是一个长的这个电极啊，把它下到这个我们说丘脑的长白球的内侧核，或者是对，就是脑干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把这个线呢通过这个埋到皮下啊，也是把它放在这个胸部，跟心脏的起搏器这个电极那个电池是放到这块的啊，它是类似这个。
1: 它这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充电，是不是？
0: 充电现在还有可以那个免接触充电的了。以前的话，可能比如说用8年、10年啊，可能这个电池就不行了，我还需要二次手术，我把这个电池换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科技的进步确实是非常好的，甚至有一些是可以远程调控的。就是说，比如我在异地，我来那个看医生不方便，可以通过视频呢，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它有的这个起搏器是具有这种功能的，就增加了这个便利性。
1: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写字儿做细微的动作，紧张的时候头就会震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震颤的话，我如果是只在这种做动作的时候啊，这个出现的这种震颤，而放松的状态下，就非任务状态下是没有震颤的。这种通常情况下不是帕金森。其实他这个，我感觉他刚才这个朋友问了2遍嘛，刚才刷屏前面有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很担心。实际上我们见的这种就是精神所有的这些震颤的话，它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做什么动作或者是放松状态下，它会有出现。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加重，然后并且的话睡眠过程中都会消失，所以说这一类的震颤的话，就是通过他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震颤，可能性更大一些。
1: 明白哈。好，再往下来哈，听说这个干细胞治疗帕金森会有一些效果，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在尝试了啊，因为干细胞的话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这个风靡一时的，
1: 是
0: 啊，然后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的话，这个帕金森其实在很早我所知道10几年、20年前就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啊，开始的话都是在这个动物实验上完成的啊，动物实验完成得到一些结果的话是比较令人鼓舞的啊，近些年的话陆陆续续会有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啊，我所知道的国内的话，北京、上海他们都有在做啊。目前来说，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就是有效的，也是有效的。这个是比较令很多帕金森病友的话是比较受鼓舞的啊。我觉得将来的话，就是这种干细胞的诱导分化呀，包括一些治疗的这个它需要进行细胞移植嘛啊，这个技术的手段逐渐的进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就是非常乐观的。
1: 是这样哈。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啊，头部震颤针灸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尝试的，就是我们是从来不排斥，就是其他的，就是包括针灸啊，包括这个做康复啊等等这些，我们从来是不排斥的。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震颤，它

0: 通过这个针灸之后他症状能明显改善，是完全是可以的。可以尝试，
1: 可以尝试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家属了。他说：“张教授绝对是个好大夫哈，为人特别亲和。我父亲和丈母娘的病啊，病因张教授，耐心查看病因，少走了好多弯路哈。就是也是一位好朋友的一位反馈哈，
0: 谢谢谢谢，
1: 也感谢你哈。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如果有的话，要相信我们的这个专业权威的这个技术哈，能够帮到您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好像是补充一下，我感觉哈，说年龄45岁，写字做细微的动作，紧张时头会震颤。”这个咱回答过了哈，不看了。
0: 回答过了。
1: 对，这位朋友一直在发，一直在发。我们提醒大家别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哈。
0: 他刚才我看他就是他应该是很担心，他是
1: 很担心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大概率不是。
1: 不是哈，对。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0: 你来面诊，
1: 来面诊看一看哈。来跟这位朋友说，说本人36岁，膝盖疼痛，昨天就医做了这个核共振。啊，然后里面积液，医生说是属于二级，回家买什么医疗。什么烤这个只能治疗积液吗？这仪器我就不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咱今天的一个范围，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帮到你
1: 啊。那这个我们
0: 有时间的话到这个关节外科去看一下。
1: 对，我们请其他的老师来的时候再给你解决哈。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母亲是帕金森综合征，6年前呢，我偶尔头晃了一下，现在头晃频繁，自己不知道。静止的时候手抖，紧张的时候呢抖动厉害，需要做啥检查？”他是不是想问一下，是不是遗传他母亲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帕金森的话，他是会有遗传的，但是这种遗传的概率是小的，
1: 不大，
0: 是小的。并且他是以头部震颤，觉得我们要是从常规的临床诊疗思维来说，头部震颤起病的，首先我们不考虑帕金森，就注意点能不能是有斜颈啊，有肌张力障碍性的这种震颤，是更常见一些。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啊，为什么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就是我已经诊断帕金森了，但是治疗效果不理想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实际上是那样啊，就是我们笼统说叫帕金森，实际上我们帕金森的话就是包括原发性的帕金森病，还有一些继发性的帕金森综合征，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叫Plus 就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那么这些疾病的话是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帕金森病，然后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通常对治疗是非常敏感的。敏感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早期治疗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3到5年的蜜月期，就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病人很满意，而这个有一些是帕金森综合征，就是说我们说继发因素来的，比如有一些出现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的，出现在反复的这种脑血管病之后的，这样的病人的话，他实际上他和原发性帕金森病它的区别是什么？它是区别，我们说原发性帕金森病它是这个多巴胺地质水平下降了，你给它补充的时候，补充上来之后它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有一些的话它是像血管性的帕金森，它这个把这个帕金森这个传送的通道破坏了，这个时候你说我给他补充药物的话，就是他补多巴胺这一类的药物，它虽然你把浓度提上去了，但是它可以运输过去的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它对治疗的反应不好。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叠加综合症它就是除了帕金森之外，它还有叠加的其他神经系统的损害，而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是对治疗的效果都不好啊，甚至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甚至无效，有一些有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好景不长，他治疗了2个月3个月他很快症状又不好了，因为这类疾病的话目前来说我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这个疾病确诊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每个患者的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但这个也需要和专家和医生的这个经常的沟通哈，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因为帕金森我个人感受哈，应该长期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随访。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49岁男士，脑袋不自主的左右晃动，已经有3个月左右了，需要做什么呢？
0: 这个也是一个头部的震颤。刚才我们也反复回答过2个问题了，就是说这种头部震颤起病的，注意一点有没有斜颈啊。有没有斜颈？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病人，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不是自己发现的，说我头晃了，常常是好心人，周围的朋友啊亲属啊提醒。

0: 说你怎么头晃了啊？这病人说我晃了吗？啊，说你晃了。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就看这样的病人的话，通常他是伴有斜颈的，
1: 嗯，
0: 啊，斜颈的，实际上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叫。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就是我们这个颈部的话，其实正常双侧它又是对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是不那么对称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肌肉的话，它不协调，不协调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摆动
1: 啊，
0: 摆动就会出现表现头部的这种震颤，啊，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治疗上的话啊，有的时候你看对生活影响大不大？因为这类的疾病通常是一个慢性的这种病程，好多年啊。啊，甚至病人有的来到我这看的时候，我问你多少年了，他说我有40年了，啊，40年，我说你重了吗？他说比20年前还是重了一些，但是他总体对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不那么大，不一定非得是需要治疗，啊，另外的话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他需要可能需要这个做治疗，那么我们治疗的话，首先推荐是肉毒素的治疗，啊，就可以打肉毒素，啊，肉毒素治疗这个的话，但是也不能做到根治，啊，就是说可能有的病人打一次好了，但是也有的病人可能需要3到6个月之后还需要反复的这种治疗。
1: 嗯，明白了，是这样的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晃动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可能自己不知道，可能是他身边的人提醒他说他晃动了，他这个其实是他不自觉的，没意识的。
0: 对
1: 啊，
0: 这种是我们叫不自主运动，它是非这个主观意识，说你控制一下，或者是我那个怎么怎么样，它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1: 对，自己控制不了，
0: 对，
1: 而且你还感觉不出来，
0: 对，轻微的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帕金森有什么预防措施吗？生活或者工作方面的哈。
0: 这个的话就是预防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病因了，它是怎么得的，但是你这个的话就是说年龄老化，这个是我们都要面对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可预防的，但是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知道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说重金属，你长期要接触重金属的话，你一定是要做好防护的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除草剂、杀虫剂，它对这个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的话，它是会增加帕金森病发病率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这些要，如果长期接触这种环境，一定是做好防护。另外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喝咖啡呀，包括这个绿茶啊，茶多酚，它都是具有这个神经保护的作用的，然后这些的话你比如可以，我平时生活习惯的话，我喝点咖啡呀，或者是我多喝绿茶呀，这样的话它能够这个能够降低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但是它能降低多少这个不太确定啊，但是还有一些病人的话，他可能自己也查这个东西了，他就来了就跟我说医生啊，我查到的是这个吸烟是和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是负相关的，啊，这个确实有文献是得这个做这个流调学检查，它确实有相关性啊，就是吸烟的病人确实发病这个帕金森的发病率是低的，但是吸烟还带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风险，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肺炎呐、包括一些肿瘤啊，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就单单的说吸烟这个帕金森病发病率低了，我们就提倡这个还是不对的。
1: 好，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要听医生的话，然后要和医生好好的进行一个配合，把我们能干的事儿干好，对不对啊？然后剩下的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哈。来看这位朋友说74岁女，看电视画面快速移动或仰床起身时会感到头晕，是啥病？需要做什么检查？谢谢哈。去年呢，想要去医院不太方便，恳请回复啊。
0: 是这样的
1: 啊，年龄大
0: 啊，他年龄大来医院不太方便。我们实际上他问的是一个头晕的问题。那么头晕的话，他说的是有特点，就是他看电视快速的这种画面移动啊，包括他活动的时候，他会出现头晕。这种像发作性的头晕，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就注意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和晕相关的一个是本身是前庭中枢，就是脑袋的问题，我们小脑啊、脑干啊这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耳朵的问题，
1: 耳朵
0: 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很多这个病人朋友的话他不太理解，就是说我耳朵听力挺好的，我头晕你让我看耳朵啊，实际上前庭周围的病 病变的时候，尤其是比如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个耳石症，叫良性复发性胃肠炎眩晕啊。

0: 它就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一个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晕，并且这种晕的话是非常重的
1: 啊，
0: 天旋地转，甚至恶心呕吐出冷汗等等这些。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只在特定的头位或者体位的时候出现啊，并且的话它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啊，一般几秒十几秒啊，长的一般不超过一分钟啊。这样的话要如果这个老人的话，他说他是起身的时候会感到头晕，那么就是我们说肯定是这个有这个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排查的。一般老年人的话，我们首先要排除前厅中枢的病变啊，就是要是如果是脑干或者小脑有病变的话，这时候它通常是严重的啊。要耳科的话也会有，比如说像耳石症，它这个词的话它前面就冠了一个叫良性啊，就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很遭罪也很晕，但是它通常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
1: 好，咱再往下来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手抖有什么好的办法哈？手抖
0: 、手抖就看什么原因来的。我们刚才讲了，帕金森是可以抖的。另外的话，过度的劳累啊、甲亢啊、肝功能的这种失代偿啊，甚至有一些长期喝酒、饮酒的，也会出现这个手抖。另外的话，就是注意我们有一些生理性的震颤，就是说我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我遇到事儿我紧张，然后我就抖了，并且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的时候。啊，常常是啊、就容易被强化，有时候老师或者是家长就说你怎么又抖了，或者你怎么又抖了，然后他就你反复这种强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刺激，
1: 好像
0: 啊，他可能会抖得更厉害。
1: 是的，好，来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请问老师啊，帕金森患者锻炼练等康复锻炼啊，这字儿他应该打错了，我来捋一下啊，他想问一下，请问老师，帕金森
0: 康复的问题
1: 怎么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办法，他说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帕金森病实际上需要这个规范化的个体化的这种药物治疗，但是在非药物治疗，其实我们要如果能够进行一个良好的这种康复治疗，对他无论是病情的进展啊，还是对他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对这些病人的话，一般来说早期有时候我们就给病人说，你可以到系统的有做康复的这种大一点的这个诊疗中心，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些康复的，获得一些康复的指导啊。如果你不具有这种条件的话，我们一般也告诉病人，你可以多做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啊，比如说有一些女病人，我们就告诉她说，阿姨你去跳跳广场舞啊，你这种做做，你哪怕不会的话你做做广播体操，这些的话就比较舒展的这种动作，它对于它这个功能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文献这种有这个循证证据的，就是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0: 是对这个帕金森做康复的话，就打太极拳是非常有，就是一个有这个正面的这个意义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后期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这个肢体的疼痛比较重啊，僵硬比较重啊，另外的话他平衡出问题了啊，平衡出问题，这时候的话我们说一个是做这个物理的治疗，理疗可以缓解这种肌肉的僵硬疼痛啊。另外的话进行一些平衡功能的训练啊，包括做一些手指操啊，包括这个走直线啊，这些的话它对它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保持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明白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
0: 有办法，
1: 当然了也是要针对这个个体的不同情况，
0: 对，
1: 看看你是否适合。
0: 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27岁的女孩双手细微震颤，没有行动迟缓，母亲呢是帕金森病史10年了，现在需要吃药吗？
0: 现在不需要，
1: 不需要哈，
0: 不需要，
1: 很干脆。
0: 你只有震颤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其实病人是有顾虑，就是说我妈妈是有啊，我能不能是帕金森，我现在也手抖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说生理性的震颤是容易被强化的啊，你越关注这个事儿压力越大，有时候抖得越厉害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没有其他的症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说服药的事。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谢谢教授，前庭中枢的病变要做什么检查呢？
0: 啊，这个的话是刚才应该是前面那个74岁老人那个
1: 又回答，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话，前庭中枢怀疑有病变的话我们是需要查头部的 CT 或者核磁啊，需要做一个这个血管病因是高发因素嘛，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个头颈部的血管的彩超啊，这是我们这个需要

0: 需要做的。
1: 好，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帕金森病，我的个人理解哈，第一呢是可防可治的，再有一个大家也别害怕，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没有一个，目前来说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去除，但是如果你控制得好的话，是不是也是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会和我们的人体共存呢？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
0: 就是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这个的话就很多人上网查，他们总在查，然后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确诊了这个病之后5到10年就怎么怎么样了，就要坐轮椅了。他就起不来了，他就特别恐慌。实际上这个的话研究显示，就整个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它平均的病程在19点几年，就是大概将近20年啊。所以说即使诊断了帕金森也不要恐慌啊，这个是我们甚至我们随访的病人得病10几年服药之后自己坐公交车来开药，这都是大有人在啊。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的，
1: 是这样哈。还有我们也想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对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多一些理解。
0: 对，
1: 因为前面我们专家说到，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病人他就比较慢嘛，上公交车上下车哈，因为他是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多多理解一下。知道大家都着急，但是呢还是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父亲有手抖，我有甲状腺癌，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哈。
0: 这个他两个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父亲手抖呢可能是有一个家族史，但是一般我们说比如你要是有手抖，你父亲也有手抖，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归到家族史里边。因为甲状腺这个我们跟抖动有关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啊，但应该是和甲状腺的肿瘤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
1: 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可以展开的说一说哈，就是这个帕金森病是不是也和一些其他的疾病有什么关联？
0: 目前我们看的话，帕金森病人，我们把它归到这个疾病的非运动症状里面。就比如说帕金森病人，他可以出现我们叫 RBD， 就是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就是睡觉不老实啊，老说那个家人就说他睡觉像打靶似的啊，手脚乱动啊，做噩梦喊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啊，就是可以在他很早之前，就是甚至有的病人出现症状之前的10几年就出现了有这种我们叫 RBD 的这种情况，就睡眠喊叫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嗅觉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临床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变性疾病很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就有的病人这个没有这个鼻部的疾病，他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嗅觉的下降啊，闻这个不敏感，然后过了10多年20多年啊，他患了这个帕金森病或者是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都把它归到这个他的非运动症状里边啊。他其他的说哪一个疾病和这个帕金森病本身它是有直接的关联的不太多。
1: 您刚刚说的不敏感，那假如说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有些人可能都特别敏感，这个屋子里边别人可能闻不到一些比如油烟呢、刺激性的一些气味，比如说大葱大蒜的味儿，他能闻得到，那这是一个啥情况呢？
0: 这个首先得确定它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东西
1: 啊。
0: 是要如果是存在，比如说那个确实就是藏得很严，但是它有，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是它是一个嗅觉特别敏感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他可以去做一些特殊的工作啊，比如说可以这个到这个什么香水公司就是上班，他可以这个分辨这个啊。还有，但是如果是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能闻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幻嗅。
1: 幻嗅
0: 啊，幻嗅的话注意啥？注意的话，我们有一些癫痫的病人啊，他可能他的前驱症状就是一个幻嗅啊，他开始闻到一些什么，通常是不太好的味儿啊，烧焦的这个皮子啊、皮毛啊、臭鸡蛋啊这种气味儿。然后他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很快的话，这个幻觉消失之后，这病人就出现了癫痫的发作
1: 啊。
0: 这个有时候也是那个，也是能碰到的
1: 啊。那他俩是连续的，就是闻过了这个刺激性的味儿之后，突然就癫痫了。
0: 他不是，他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没有这个，他出现了幻嗅
1: 啊，
0: 就是我别人都没闻到，没有，然后他闻到有这种特殊的味觉，这个嗅觉，然后气味，然后他很快他就癫痫发作了。他可能就是这个幻嗅的话，是癫痫的一个前驱症状
1: 啊。 明白了哈。好，再来这位朋友说，说老师我总神经痛咋回事？哎，我头一次听说个神经痛啊。
0: 实际上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个他说的应该是我们说的就是头疼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实际上头痛它是一个症状，是不是啊？就很多人这个中期医生都会体验过说有头疼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分析这个头疼的话，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疾病状态，还是就是一个症状啊？比如我感冒了，我今天头疼了，过两天我感冒好了，我头疼就消失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头痛的话，就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治疗上，就感冒了你就治感冒啊。有的病人的话，高血压，血压很高的话，他也会出现头痛啊。这时候你就是治疗高血压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这个的话是我们叫头疼病啊，它里边常见的比如偏头痛啊，比如紧张性头疼啊，还有一些这个丛性头痛等等，甚至有一些长期吃这个止痛药的，它也会导致药物过量导致的这种头痛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他说笼统的来说，说我总神经痛，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诊疗不规范的时候啊，有一些基层可能他无法判断这个病人是一个偏头痛啊，还是一个紧张性头痛啊，还是一个丛性头痛啊，他们通通都叫他你这就是神经痛，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规范的
1: 啊。
0: 另外的话，像打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科的话，就是比较有特色的门诊的话，一个是帕金森，再一个的话就是认知障碍的门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头痛门诊啊。我们专门有这个教授的这个团队，可以这个给大家就是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来系统的查一查看一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张老师，头部血管痉挛有时候疼，这个是不是应该归到咱们的头痛门诊？
0: 对，他说的这个是啊，其实这些词语的话，就包括血管痉挛这些，是早些年的话一些，现在这个理念就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就是血管痉挛啊，包括这种这个以前可以就有一些做彩超的时候，他就出这样的诊断，但实际上这些词的话，逐渐被更规范的这种诊疗这个取代了。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再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一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张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脑血管病、帕金森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这个诊治，尤其呢是在帕金森病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出诊时间是周四全天神经内科门诊，周五上午呢是帕金森病门诊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来观看我们的一些花絮啊等等，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回播回放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消息哈，是这样的，说请问老师啊，做老年保健操有利于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吗？
0: 可以呀。
1: 可以，
0: 就说我们说适当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也是，就是这个主动性，就是包括日常的这种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实际上对于这个病人的功能的保存都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啊。我们以前也是我们观察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病人嘛，比如是这个男病人，老伴儿的话就特别能干，说我要干点啥，老伴说你放吧，你那个我来，然后就所有的这个老太太全干了，这个老爷子的话可能就每天就他没有任务啊，他很少的任务，然后他就这种的话，通常他这个病情我们就看他进展的是要快啊。而有一些可能家里条件就是比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老人的话，就是病人的话还需要买菜，还需要接孙子，还需要干什么干什么，而这样的病人常常我们说他这个活动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话他这个病情我们观察它进展通常是要慢一些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在力所能及的，在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也就是说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多多的锻炼适合自己的这个锻炼哈，
0: 对，
1: 强度也别太强了，
0: 对，
1: 适合自己的，然后还是对这个筋的恢复是有好处的，
0: 是有好处的。
1: 我们知道哈，对于一些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希望这些老人们多动，比如有的时候希望多打扑克，多计算一些 数据等等哈，甚至有些朋友开玩笑还说多多打麻将也有好处啊。那对于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些患者，以上的这些运动是不是也适合他们？
0: 他是我们说他症状嘛，主要是运动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这种所说的体力的这种活动，可能这个对于帕金森病人更有利，而那些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益脑的这一类的啊，锻炼脑筋的，可能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是更有利的。
1: 明白了，那这个咱就区分开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适合脑力上的一个锻炼，
0: 对
1: 啊，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适合体力上的这样的锻炼，
0: 对，
1: 清楚了哈。完成这一条，这个好像稍有点长，应该也是和我们的这个头部相关的，咱来看一看呗哈。他说，老师，我脑袋核磁检查头部有这个空鼻案，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与舌头有关系吗？您说的走路走时候不稳与舌头有关系吗？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哈。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影像检查说这个头部有空鼻安，空鼻安的话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没有症状的，因为鼻安的话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垂体，垂体就是在这个脑垂体在鼻安里面，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的话，有一部分病人就出现这个萎缩，因为这个随着年龄增加的话，它这个像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啊、泌乳素啊、催产素等等这些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鼻安出现空鼻安了，这个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影像是报告，有的时候就不报告了，就是把它忽略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空鼻安的话，我觉得你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关注它。另外的话就是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这个肯定和手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很确切的啊。血管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有动脉硬化呀、血管狭窄啥的，这个应该是跟手抖没有关系。另外的话，走路不稳跟手抖它俩也没有必然联系，好吧，
1: 明白了哈。刚刚他说的这个空鼻安，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空鼻安？是脑部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吗？
0: 它不是，它是一个影像的改变。
1: 影像的改变。
0: 它可以是病理性的，但是多数时候是生理性的。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可能脑袋的饱满的程度会下降了。有一些这个可能功能就是不那么需要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萎缩。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翘着二郎腿儿，我们提到了哈，说二郎腿儿经常翘二郎腿，对我们的这个帕金森这块也不太友好。
0: 这个翘二郎腿的话倒是没有太特殊的就是它也是和这个疾病的，它两个应该没有明确的这个相关性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说，你这个翘二郎腿，有的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他习惯盘腿坐炕上盘腿，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告诉他，你尽量的就是不要有长时间的这种，一方面的话容易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病叫腓总神经麻痹他就盘腿坐时间长或者蹲的时间长，这个腓神经从腓骨小头这个外边经过，你要是长期挤压它啊，它会容易出现腓总神经麻痹。另外的话就是这种长期这个腿压着的话，久坐的话注意下肢静脉的问题有时候的话容易静脉曲张容易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等等这些
1: 就是盘腿也不太好，
0: 盘腿总盘腿不好，
1: 总盘腿不好好，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哈，说年轻人不自主的这个震颤需要检查什么
0: 是那样的，是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就是年轻的出现有震颤的我们这个一个是问就是有没有家族史家族史，再一个看他震颤的话是以头部震颤为主的还是以这个肢体远端震颤为主的另外的话我们常常需要查的是甲状腺功能就甲亢的病人很容易发生这个震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少见疾病里边呢，我们叫威尔森氏病，就是肝窦状核变性这样的病人的话也是他可以表现为肌张力障碍可以表现为震颤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能查一个这个血清的酮蓝蛋白这个对这个疾病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排查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肝功能的问题，
1: 肝功能
0: 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碰见震颤的话就是需要查的震颤三联，就是说加工然后这个血清的酮蓝蛋白还有肝脏的功能这个是可以排查一下。要如果是既往没有相应的病史的话然后这个震颤的话就注意情绪的问题。
1: 情绪的问题啊，
0: 情绪的问题。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老师你好，我妈妈最近几天呢，我发现她的头有点抖，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头发抖，这是帕金森吗？要做些什么运动啊？为什么检查
0: 啊？这个是那样，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这个这个肌张力性障碍性的震颤，伴有斜颈啊，常常的话都是别人发现的啊。首先别人发现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这个过了10年20年重了，然后自己病人也知道了啊。但是这个的话，如果是他自己没有自觉的症状，然后并且的话他没有跟他同龄人比，他没有行动迟缓，没有肢体的僵硬，没有便秘，这些的话你莫不如就不告诉他。你说他要关注之后，他紧张了，他可能会抖得厉害。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需要提前来进行结束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是不是？
0: 好的
1: 啊，咱就不能过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张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呗，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帕金森病啊，对于包括病人还有这个家属的话，我们是需要携手的啊，就是通过这个病人家属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那么共同努力，一个是提高我们对帕金森病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啊，包括公众的话对于这方面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啊。另外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专业的学习的话，能够增强这个帕金森病的诊治方面的意识啊，提高大家的健康水平啊。总体来说，是我说的就这些。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3的时候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二啊，从本周开始我们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呢调整到每周一和周二了。那如果您准备好了吹拉弹唱的才艺，那么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来，0431-8581-5588 8581-5599。同时呢，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也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想要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记好搜索查找的方法啊，打开您的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已经进入直播间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或者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

0: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首先迎进的是来自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上午好。
1: 宋华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您。今天要为我们吹奏的竹笛曲目是？
1: 是音里面的《女儿情》。
0: 女儿情，好的，可以开始了。
1: 好嘞。

0: 好，感谢刘先生的精彩表演，继续问候下一位，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九台的高双成叔叔，上午好。
1: 上午好，中午好。
0: 哎，欢迎您高叔叔。
1: 哎，今天唱一首小白杨啊，军哥。
0: 好的，可以开始。

白杨长在山坡旁，根儿深根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吹得树叶沙沙响喽喂，太阳照得绿烟闪银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白杨小白杨，踏上落叶上，同我一起走远方。

山出呀李家乡，告别杨树霜，妈妈松树苗对我轻轻讲，再说他心住着七心上楼哎，山下他就当故乡在身旁，来，小白杨，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来，小白杨，那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一起守边。

0: 好，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高双成叔叔啊，今天和伴奏合得非常好啊，这个伴奏的音量和演唱的音量配合的也不错啊，感谢高双成叔叔的参与。10点12分，在这里提示大家，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才艺展示环节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接着拨打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参与到今天的快乐表演当中，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最爱好心情，
3: 最爱放轻松，
2: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3: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4: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5: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歌声中我们继续问候下一位参与表演的朋友，打通热线85815588啊，来自农安的倪叔叔，上午好。
1: 东华你好。
0: 哎，欢迎倪叔叔，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1: 嗯，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夏天走了，菊花开了，秋风带来点点的忧虑，阵阵秋雨敲打着玻璃，片片落叶片片愁绪，坐在窗前翻看日记，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我的快乐就是

0: 甜蜜，孤独寂寞让我思念你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坐在窗前翻看日记，字里行间写满都是你，昨日的浪漫难忘的记忆，一点一滴烙印在心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为了你呼吸。昨日的幸福，曾经的甜蜜，孤独寂寞让我思念你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为了你呼吸。昨日的幸福，曾经的甜蜜，孤独寂寞让我思念你哭泣。我的快乐就是想你，生命为你跳动，等待再相聚。你是我的宝贝，不让你委屈，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你是我的最爱，无人能代替。谢谢。
1: 好，我们把掌声送给倪叔叔，感谢您的参与。10:18，那提醒已经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别忘了点点赞，发表一下评论。那这位幸福喜酒朋友说，我也想参加。那在这里呢，就提醒您参加的时间和方法，每周一周二上午的10:00到11:00。如果您是长春的朋友，可以打开广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老年聊天室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了。想要参与我们才艺展示的听众朋友呢，大家记好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 0431-8581-5588 8581-5598。

0: 九九。那这位视频直播间的幸福喜酒朋友，如果您想参与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了啊。
1: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老年聊天室，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这位听众朋友陈先生，您好。喂，陈先生您，哎，您好。
1: 哎，你好。
0: 欢迎您，您就是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的那位朋友，对不对？
1: 对对。
0: 啊，好，那今天咱们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我唱一首于和的唱段，浑身是胆雄赳赳。
0: 好的。那咱们就马上开始吧。
1: 现在就开始啊？
0: 对，可以演唱了。
1: 啊，我就拿着手机唱就可以吧？
0: 就可以，完全可以。
1: 嗯，
0: 好。
1: 嗯，谢谢妈，一心和妈一万九，浑身是胆雄赳赳。青山蛇眼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回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的周，妈要把冷暖是个记心头。小姐妹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丈母要几手，混元时留神门户，放夜后翻门时等候喜鹊长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来真来真忧愁。
0: 您唱完了是吗？好的，掌声送给您。陈叔叔，虽然
1: 在那个我们小区绿化带里唱的，刚才过去收破烂的干扰。
0: 哦，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您的这个整个的唱腔啊，还有这个音准啊，都非常不错。以后有空您就多来我们老年聊天室里面展示展示。每个周一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陈叔叔，又是一位新朋友啊，感谢您的参与。那么，想要观看视频直播间。

0: 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搜索查找的方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打开手机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大喇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1, 2, 3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

0: 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FM101.9，
2: 昨天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3: 可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4: 回到交通8号线，
0: 看来我来对了。
5: FM101.9，
0: 健康娱乐广播，
5: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4: 好，听众朋友，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聊天室后半个小时的直播。咱们周一周二啊，带给大家的是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大家继续关注，继续收听，继续观看，继续的参与。那么想要参与表演的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8581-5599。好，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打通热线5588，来自安徽安庆的何女士，您好。
6: 钟华老师，上午好。
4: 哎，上午好。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呢？
6: 我唱一首《军中绿花》。八一节快要到了。
4: 嗯。
6: 那些子弟兵。
4: 好的，那咱们就开始演唱，好吗？
6: 嗯。

0: 好，感谢何女士的参与。接下来我们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合龙的刘志新阿姨，您好。
1: 哎，郑华你好。
0: 哎，刘阿姨，今天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我今天唱一首《说句心里话》。
0: 好的，可以开始了。
1: 嗯，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了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

铿锵，我不铿锵，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来来来来来，话是这样说，来来来，有锅才有家，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

0: 来，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谢谢中国，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刘志新阿姨的精彩表演。接下来问候的是打通热线85815588。我们的齐新阿姨，上午好。
2: 你好，钟总。
1: 啊，欢迎阿姨。
2: 啊，我今天唱一首《为了谁》。
1: 好的，可以开始。
2: 你把国难苦推，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旧的生活，为了初被家园归，能将。

一把过满苦腿，还去洗头一杯。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谁。

你不流泪，谁替泪，谁替泪，我的乡亲。

0: 谢谢。
1: 好，感谢齐心阿姨的参与。10:41，距离节目结束呢，差不多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参与今天老年聊天室的才艺展示的表演环节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2: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迎进的是打通热线85815599，来自黑龙江鸡东的刘玉英阿姨，上午好。
4: 您好，中华。
1: 对，欢迎阿姨，刘阿姨。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4: 唱一首花好月圆。
1: 好，那咱们还是先出谜语。
4: 对。我出一首学习用句啊。生来白头，爱抹黑油。闲时戴帽，忙时露头，这是一种，也是一种书写的用句。
1: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先唱歌，然后揭晓谜底啊。
4: 好。春花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最真心，人生如烟云匆匆过呀，要好好地去珍惜。时光它永远不停息，把我们年

0: 都带去，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唯有情谊地久天长。好花美丽不常开，好景宜人不常在，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是春风花似雨，鲜花它只能等佳人，真情送给心上人。又是一个艳阳天哪，花好月圆长今朝，花好月圆长今朝。好了，谢谢。
1: 好，感谢刘一英阿姨的参与。听众朋友，别忘了我们的才艺展示热线正在开通，欢迎大家接着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
2: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3: 一步步评书。
4: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3: 一段段历史。
5: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3: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6: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3: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3: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 哦，我们把刘玉英阿姨的电话接进来，要跟我们揭晓谜底呢，是不是刘阿姨？把这个环节给遗漏了。好，您说一下这个谜底。
0: 哎，生来白头，爱抹黑油。闲时戴帽，忙时露头，这是毛笔写随笔字的写
1: 啊，是毛笔哈。好的，感谢刘阿姨的参与。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

好，听众朋友，10:55，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不再迎进大家的热线电话了。从本周开始呢，才艺展示的时间更改在每周一和周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希望咱们老年聊天室的家人们互相转告一下啊。那么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的10点钟，欢迎大家接着关注老年聊天室节目。

0: 想。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2: 两天加班，
3: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不。
2: 这就是你
3: 妈的班人。
1: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4: 人生就像一口大锅，当你走到锅底的时候，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向上的。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一个乐观豁达的人，能把平凡的生活变得富有情趣，能把苦难的日子变得甜美珍贵，能把繁琐的事情变得简单可行。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
5: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

0: 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340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小杨老师好。
0: 你好。
1: 嗯，我就是有一个事儿想问问那个老师。
0: 嗯，
1: 我就是很想念我的那个前妻。
0: 前夫。啊。
1: 离两年多了，我然后他现在一个电话从来都没给我打过。
0: 之
1: 前我给他打过两三回，然后后来他有点不耐烦了，完我觉着也不怎么太好，完我就不给他打了。
0: 嗯，
1: 我倒不是说非得跟人家走在一起，只不过是因为我跟他毕竟过了六七年，我到啥时候有一份感情在他身上。
0: 嗯，
1: 我是跟他头婚，他跟我是二婚。
0: 嗯，
1: 因为我有轻微的那个就是精神类疾病。
0: 嗯，
1: 我找的他。
0: 嗯，
1: 但是我婚前告诉过他，打电话告诉他不相信。
0: 嗯，
1: 婚后他看我有病，他也没太拿这个事儿当什么大事儿。后来他一天忙得挺累的，然后我有时候是他说我有缺爱孤独症。
0: 嗯，
1: 我是一天到晚有时候有活的时候就去干点，没活的时候就搁家里，刚开始还做做饭，后来有点就是有点不顺心，或者是累着一点了，完我就看他，可是一天到晚搁家里，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是有班就上，没班我就不上班。
0: 嗯，
1: 然后他看我身上没有经济来源，完他就有点看不上我。
0: 嗯，
1: 看不上我，给有点就是拿话就像是挑衅的那种，比骂人都难听。有时候说一句话，我也学不好，但是就是那一句话，就本来我就有病，他这一刺激我，我就没法好好正常工作或者生活，然后我就跟他记个起来，人家正常人听的就是一带而过，就让你看不起我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就拉倒了。但是我就是有点过不去，因为我就是压根就是有这个被气出的病，有这病根，我就得靠好人来将养我。但是时间长，他毕竟不是父母，遇着这样事的病人患者，他也受不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有点太磨叽了，说话就是我挺想念他的，就是不是说非得跟他怎么非得要吊在一起，怎么非得要生活在一起。但是我就想知道他的那个就是音容相貌，或者说一年半载打一个电话，我想问问他怎么样，我不敢打，因为他最后一个电话对我挺不客气的，而且其实对我就是有点像羞辱性的那种说话，不拿我当回事儿。完，我就是老是念念不忘他那份曾经我付出的一定的感情，因为我跟他是初婚，挺好的。
0: 你今年多大了？
1: 36了。
0: 36，现在工作吗？
1: 现在工作呢，带药吃药工作呢。我在父母这离婚两年多，几乎没犯过病了。
0: 嗯，现在你做什么工作？
1: 那个缝纫工。
0: 嗯，其实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之所以想给他打电话，绝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1: 嗯，
0: 就说什么不想跟他在，不是想跟他在一起啊，这个那个的，绝不这么简单。在你内心当中啊，你还是幻想着有一天你们俩能够破镜重圆。
1: 嗯，
0: 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在幻想的，啊，在采用一定的方法，比如说打电话呀，或者说先降低自己的要求啊，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你自己心中的这种目的。
1: 嗯，
0: 对吧？
1: 嗯，有点潜意识。
0: 但是事实上，你自己内心应该很清楚，你们俩不可能再破镜重圆了。
1: 嗯，
0: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再打任何一个电话了，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1: 嗯，
0: 当你内心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会再想着给他打电话。
1: 我老心里牵挂他，老忘不了。
0: 你别忘不了，你有啥可忘不了的？你就再忘不了，你就瞅着银行里所有的钱，你再想要那不是你的了。
1: 嗯，
0: 对吧？
1: 但是离婚不是我的主张，
0: 跟这个没有关系，结果已经在这儿了。
1: 嗯，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你说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其实从我们俩通电话到现在为止，我个人都不认为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你无论从语言表达还是你的逻辑思维，都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谢谢肖总老师。
0: 但是你这个人现在问题在哪儿您知道吗？
1: 嗯，
0: 你这个人过于对自己放纵。
1: 放纵是吧？
0: 对，什么叫放纵呢？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人都喜欢吃好吃的，对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得第一个得均衡营养，就包括我们病了得吃药，那药能有好吃的吗？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吃一些粗粮，甚至吃一些野菜，目的是为了均衡营养，目的是为了我们身体健康，而不能说我们喜欢吃什么就总吃什么，不能说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在你的性格当中，我说你的放纵呢，不是说你的这个其他的地方放纵啊，你总是幻想着，或者你总是希望别人以你为中心，围着你转，哄着你开心，哄着你玩，顺着你。
1: 嗯，
0: 您觉得是这样吗？
1: 是有点，是确实是。
0: 这个我个人觉得不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就像小孩一样，我一哭我就想让人抱，是不是？然后呢，我一饿了别人就得给我吃奶。你虽然长大了30多岁了，但是目前你还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你这种心态你和谁在一块儿都不行，包括刚才你也说了，你说他不是你的父母，但时间久了父母都不行，谁都不是太阳，谁都不能够对你对我们只付出不索取。
1: 嗯，
0: 爱也好，关怀也好，友情也好，和父母的相处也好，其实永远都是良性互动的。你不能说一方只是索取，另外一方只是付出。那如果你只是索取的话，我告诉你，亲妈都不行。
1: 嗯，
0: 亲妈都有烦的时候，亲妈也有不能100%顺着你的时候，这是一定的。
1: 嗯，
0: 所以你已经长大了，你得学会用爱来换爱，用宠爱换回宠爱，用付出换回付出，这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1: 哎，
0: 然后那一篇已经翻过去了。我再告诉你一点啊，他和你在一起其实只是单纯的为了结婚，为了找一个人而已，对你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即使当年有感情啊，经过这几年之后，这感情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两个人有孩子吗？
1: 没有
0: 啊。所以啊，你们两个人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记住了。其实最好的结果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1: 啊，
0: 不要再打电话了啊！
1: 哎哎，
0: 好吗？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啊，再见。哎，
1: 谢谢谢谢。
0: 嗯。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和时节。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听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

0: 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营业尾号为06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然后那个今天话很荣幸的话呢，能参与到节目。
0: 嗯，
1: 我现在有一些问题的话呢，想请那个肖江老师帮我来分析分析。
0: 嗯。
1: 我先把我自己情况先说一下吧。我是毕业之后呢，然后在南方工作了2年半，学的是机械设计专业的，然后2年半之后也想回到这个东北来发展嘛，然后我家是抚顺的，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份物业方面的工作，做的是保安，就是园区的巡逻，就是主要是对这个园区的保安这个工作，然后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做了能有6个多月，接近6个多月，然后现在目前的话呢，然后经理和领导都非常看好我，然后给我担任的是安全班长这个职务，但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原来的一些老员工，他在这里面的话呢，工作能有6-7年了，但是他看见我这样的进步特别大，然后话呢，然后在半年之内就升为了一个班长，他就非常的嫉妒，有一种嫉妒心理吧。然后，现在的时候，他每回的时候都在问我说：“哎，小伙，你看这个事儿的话该怎么办？你去管一管。”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挺懵，然后我说你和业主之间的话呢，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去来处理，你为什么话总让我去管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说挺困难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再一个话呢，就是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特别嘴特别特别甜，然后就是对这个业主啊，就是特别喜欢夸大的一些说，你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吧，就说业主家的孩子业主家的孩子长得特别好，他就在就是说在工作当中他就会
0: 小伙啊。我现在呢不得不打断你，因为你说的再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价值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啊，
0: 你这份工作就准备这么做下去吗？
1: 准备是这样做下去。
0: 为什么？
1: 因为的话呢，我已经26岁了，因为已经不想就是再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了。我想就是说，公司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我想从
0: 这是什么平台啊？
1: 就是先从一个安全员，再到班长，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呢，就成为一个就是像一个秩序负责人，再到一个再到一个往大了说，再到一个项目经理，像这样的一个平台。
0: 你不是做物业的吗？
1: 对，是我做物业的。
0: 你做到头就是物业经理呗？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一个，你做到物业经理，你现在没有20年，你做不到。
1: 啊啊。
0: 因为在很多的领域里面，他讲究这种论资排辈儿，
1: 对，
0: 懂吧？

0: 对，
1: 而且这是其二个，你做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嗯，
1: 就是从你现在这个位置做到物业经理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所有的物业经理恐怕都和这个出资人有一定的关系，否则不会把这个岗位放心的放给你。
0: 啊，
1: 所以100家企业100家物业，可能我认为有多数物业经理是老板的人或者老板的亲戚。
0: 啊，
1: 你看看啊，现在你周围的同事能有高中学历的有几个？
0: 高中学历的能有一大堆。
1: 真的是高中学历吗？你认为？
0: 这个并不是，但是说这里面的话也有后台的，也有就是
1: 说。所以我个人觉得你26岁啊，做这个工作对于你来说是极度的、
0: 嗯、
1: 极其的不合适。
0: 嗯嗯。
1: 我不知道你的父母对于你做这样的一份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我父母的话呢，我说了之后，我父母的话呢还是比较鼓励我、支持我的，因为现在毕竟找工作也是不好找嘛。然后就想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
1: 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东西
0: 啊，对，
1: 而你在这儿每天所面对的人没有几个啊，你学不到什么东西，不用多，再过5年的话恐怕你就陷到这里边了。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大学白读。
0: 嗯嗯。
1: 所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最正确的做法是离开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
0: 嗯嗯，
1: 你可以在任何一家单位从最底层做起，但是保安不行。
0: 啊啊，
1: 你没法出成绩。
0: 嗯，
1: 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最好的成绩是啥事儿都没有。
0: 嗯，
1: 对不对？最好的成绩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安全问题都没有，什么矛盾纠纷都没有，但是上哪儿去体现出你的价值啊？你又能学到什么？你又能创造些什么？啊，保安排队横排变成竖排，你还能创造些什么？所以我是不主张你来做这个的。至于你说啊，怎么样和这样的人相处，打拉结合，软硬兼施，想收拾就给他收拾的老老实实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让他心服口服的，然后呢回头再给他一些安慰，这个人就老实了。但问题是，我告诉你，在这个领域里边啊，你这个年龄想领导他们那难度特别大。
0: 对，
1: 因为有，为啥呢？有些人我就是在这混，知道吧，我挣的又不多，你把我开了我都无所谓。
0: 嗯，
1: 你整不了这样的人。
0: 对，
1: 懂我的意思吧？如果这个人啊，这工作我干也行不干也行啊，我这么大年龄了，我又不缺这点钱啊，我就是玩、我就故意整你，你这人你永远也整不了。
0: 嗯，
1: 那你除非一种方法跟他论哥们儿，但是你觉得现实吗？不可能啊，
0: 不可能。
1: 所以从你的长远角度来想，你才26岁，而且啊，你有南方工作的这么多经验，我觉得哪怕是你找什么样的工作啊，你就是先找一个业务员啊，咱说都比现在的状态要强。最重要的是你能学到东西啊。
0: 嗯，这个明白。
1: 我挺为你感到可惜的啊，我对保安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的意见啊，我对所有的安保人员啊也都非常非常的尊重。可能我在电台里边跟我关系最好的就是保安和保洁，但问题是对于你来说，你合适还是不合适？我个人觉得不合适，好好想一想啊。
0: 嗯嗯，
1: 再见。哎，
0: 嗯嗯，
1: 欢迎这位号为0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想和你说点事儿。
1: 嗯，
2: 我闺女，这不是她要给你们俩买个房，
1: 嗯，
2: 但是呢，叫你们俩拿20万。
1: 嗯。
2: 嗯。让你们住。
1: 嗯。
2: 老头不同意。
1: 嗯。
2: 你说。
1: 你同意啊。
2: 说。我没主意。
1: 没主意，你看你没主意，那老头不同意就听老头的就完了呗。
2: 嗯。
1: 老头为啥不同意啊？
2: 老头说这是套路他钱呢。
1: 然后把你现在这房子卖了呀、啊？

0: 不是，我这个房不卖，我是农村的。
1: 哦，
0: 我还有儿子。
1: 哦，那给你们买个房子就买个楼房呗。
0: 对，
1: 那
0: 我闺女她现在有房，她给她老婆婆买一个了。完了，她说她再买一个大的，买31平的。完了，她住大的，搁她现在住那房，让我俩住。
1: 问题是再买这房子写谁的名啊？
0: 还我闺女的呗。
1: 那不就是套路你们钱吗？对吧？
0: 啊，我老头说的套了他钱呢。
1: 咋的？你有心要去呀？
0: 哎呀，我这身体不好，我现在农村呢，看点病也难。我现在家人城里待着，我是也，但是老头不愿意去。我也
1: 你这样啊，你跟老头商量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比如说让老头自己在农村，你上城里，你问问老头干不干。啊，第二个，你问问你姑娘，你说你先去你姑娘家住一段时间，你看看你姑娘干不干。对吧？因为是不是套路你钱？这事儿呢，得看你女儿的本心啊，因为你也不是这一个孩子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大家得商量。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姑娘啊，如果真有孝心的话，要么她就自己拿钱给你们买个房子，哪怕是给你们租个房子都行。或者呢，咱说要买个房子，干脆就写你们两个人的名儿。否则，他的这种行为确实是像你老伴儿所说的，有套路他钱的嫌疑啊。
0: 但是我闺女不缺钱。
1: 那如果是不缺钱，还管你们要钱的话，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对不对？那不缺钱还管你们要钱，那是啥意思呢？那不就更是套路了吗？是不是？好吗？好，再见。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青佑说：“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百宣堂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微友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听友幸福医生说：“少强，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最近几年失眠严重，一夜要醒好几次，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吃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吃的挺管用的，我想再来一个周期的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

0: 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五瓶睡眠宝送一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好，来迎接尾号为6073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
0: 哎。
1: 哎，是我吗？
0: 是你啊，说吧。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1: 嗯，我今天第一次听你节目，但是吧，感觉说话挺有道理的。
0: 嗯、
1: 啊，我没听多久，是这样，我有一个非常难心的事儿，让我十分的纠结。
0: 嗯，
1: 啊，是这样，我自己弟弟吧，就是说我在那个我家是外地的，我在沈阳打工，
0: 嗯，
1: 那个自己奋斗感觉还可以的情况下，我把我自己弟弟带过来了，就带到沈阳来发展。我感觉沈阳城市比较大一些，然后呢，可能发展空间也能多一些，机会也能多一些。
0: 嗯。
1: 但是他来我这的时候吧，已经结婚了。我要跟你聊的话题是这样，我弟弟在我父母那已经结婚了的情况下，现在问题吧，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人，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0: 嗯，
1: 你说我父母为了他奋斗一生，我作为姐姐来说，我也是倾尽所有去帮他。
0: 嗯，
1: 他现在爱上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人，而且是态度十分坚决，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一年之久了，不管任何人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现在就是要离婚。我父母接受不了，我更是接受不了，所有的人都接受不了。这个女人已经离过2次婚。
0: 嗯，
1: 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弟弟？我现在我跟他吵得也挺翻，他可能是也听不进去我说话。我跟他说话可能是说有点有点暴躁也好，还是有点心浮气躁也好，但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这份当姐姐的这份心情。你说我能害他吗？你说他爱上一个比他大这么多的一个人，而且还有一个10几岁的一个儿子。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所有人都应该难理解，很难理解。
0: 嗯，
1: 哎呀，现在家里有房子买了，有贷款，是我父母。说实话，父母是农村人，没有劳保，没有经济来源，攒了几十万给他买的房子，付了首付之后，现在自己刚还了几个月的这个贷款，出这事儿。
0: 嗯，
1: 哎呀，我做着买卖，所有的买卖都拿的钱都是我替他出的。而且我这么说，我弟妹这个人是我们全家所有人、所有亲戚朋友周边接触他的人都十分认可的人，各方面都挑剔不出来什么。你说他的，你说他现在是什么心态呢？我挺那个，挺激动的，主持人，我也不知道。
0: 我要和你说，你现在心里面有两个结，一个结就是不理解你弟弟为什么会放弃别人所公认的好媳妇儿，而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0岁的带着男孩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是你心里的第一个结。第二个结呢，你会感觉到可能有一点后悔，说如果当年不把我弟弟带出来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1: 是一点不假。
0: 就这么两个结啊。第一个结啊，我跟你说，谁爱上谁

0: 谁，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你说的那些道理，什么什么这个，他的媳妇有多好，这么好那么好，在你弟弟的这份感情面前一文不值，或者说没有任何的作用。
1: 是。
0: 现在呢，我和你说句实在话，你弟弟哈还算是不错的，他能够和你吵。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事儿是属于你，就是你哪怕是你是他的亲姐姐，包括你爹你妈在内，这也是他自己的私事儿，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有这个权利去自己去处理，明白我的意思吗？老家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你弟弟现在也是这样，现在你荡也荡不住，拦也拦不住，你当姐姐的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利害关系跟他说明白了，说完了，把选择权交给他自己吧，明白吗？
1: 他现在已经在，他已经做出选择了，但他的这个选择是我们全家人都接受不了的。你说这个孩子
0: 怎么办？我跟你说，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接不接受，他也已经是事实了，已经存在了。孩子怎么办？既然说他能够选择了，你就跟你爸你妈达成协议。孩子怎么办？让他和他爱人自己去解决。你弟弟也要为他的这种选择来负责任。
1: 我作为姐姐，我作为姑姑来说，我不可能让孩子，这个孩子跟我，他几岁他就跟我几年，孩子今年7岁了，他一直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是舍不得这个孩子，如果跟了他，跟了那个女人的这个情况下，绝对没孩子。
0: 这个那、
1: 如果要是跟他自己妈妈的这个情况下，我弟妹是没有任何我可以挑出来这个毛病的地方，但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是那么容易的吗？
0: 这没有办法，这事儿只能说来什么事儿我们面对什么事儿，是吧？咱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啊，你的性格就决定你这样的命运，你弟弟的性格就决定着他那样的命运，你说呢？
1: 我说现在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他有回旋的余地吗？
0: 没有，只有让他自己去感受，一点都没有，我告诉你，
1: 一点都没有。
0: 对，
1: 完了，心凉了。
0: 其实你的心对于这个早就该凉了，因为你看，再怎么说，你这个姐姐，她怎么对她什么样，她自己心里清楚。还有她爹她妈，你们这样的亲情都没有把她扭转过来，你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没有了，对吧？
1: 没有。
0: 另外我再要和你说一点啊，你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去自责，就是说你不应该把他带出来，这些事情是我们所没有办法预知的，
1: 明白吗？我感觉我现在在我父母那好像是交代不下去。你说
0: 你无
1: 需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0: 无需交代，
1: 然后他现在这种局面，
0: 你无需交代，用不着交代。
1: 我不是说他怎么面对亲戚朋友，我自己我都没法面对。
0: 不用去交代，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行了。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是你这个侄儿啊，还是
1: 侄女
0: 啊，然后你能做多少多做多少吧。说句实在话，你也好，你的爸爸妈妈也好，对于现在你弟弟啊这样的一个选择，你们只能是缝缝补补。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往前走吧，什么事情都会过去，都会好起来，好吗？
1: 说的挺实在的。先这样，
0: 我们再见。哎，
1: 先麻烦了。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

0: 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 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 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100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是您的新听众
1: 啊。你好。
2: 非常喜欢您的那个主持风格嘛。
1: 啊，谢谢。
2: 因为我以前在村里从事过这个工作。因为我是以前是从大学毕业的嘛。
1: 啊。
2: 然后回村里工作了三年。
1: 嗯。在村里做什么呀？
2: 村里，以前做书记的这块，也是算调解的这块，就是支部这块。
1: 村书记吗？
2: 对对对。
1: 什么书记啊？是村支部书记？
2: 村支部书记。
1: 村支部书记不兼村长吗？
2: 不兼村长，就是做党务这块的。
1: 哦哦哦。
2: 对对对。
1: 那不是村里的一把手吗？
2: 因为我比较小嘛，刚毕业那种的。但是在村里这块应该是论职位应该是比村长职位大。
1: 哎。
2: 对，但是可能是经验比较少嘛。
1: 嗯。
2: 说有些工作还得靠主任、村长什么，他们那边支持。
1: 嗯。
2: 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是从去年从村里就出来了，做了嘛。
1: 嗯。
2: 可能有些问题也没有处理好。
1: 嗯。
2: 然后我学的专业是农业的，就是畜牧这块儿。
1: 嗯。
2: 然后现在就业吧，是在一家饲料厂工作。现在。
1: 嗯。
2: 然后感觉出来能有年多了嘛，感觉好像不太适应，因为毕竟以前在村里嘛，可能环境什么的，零零晃新环境，感觉不太适应。一直挺矛盾的，但是我以前毕业之后吧，感觉其实自己信心挺强的，但是经过这段时间，感觉自己自信心越来越不太强了嘛。
1: 嗯
2: 嗯，我感觉挺矛盾的。
1: 我觉得你还是没找准你自己的定位。

0: 可能是吧，有一些。
1: 就是说你究竟想干什么，或者说自己能做什么，这个我觉得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想好。你如果对，如果你这个没想好的话，那等于说你缺少了一个方向。像大海里的船，你说没有方向，那你能航行到哪儿啊？
0: 对。
1: 现在你咱们这么说，你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0: 对。
1: 该积攒的经验也已经积累了，该感悟的东西呢也已经感悟了，该适应的已经都适应了。现在最需要的是你找好一个方向，然后大踏步的往前走。那对于现在的
0: 自己，好像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好像做了这么多年嘛，因为毕业也能有七八年了嘛，参加工作也有七八年了，
1: 嗯，
0: 好像感觉自己很失败的这种。
1: 没有，这不叫失败。这七八年你每过的一天，你每做的一件事儿，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其实都是你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这都是你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石，一个积累。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还需要你有一个方向，你先把方向确定了，想好了，就拿现在的你来说，这个饲料厂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份工作的收入怎么样啊？第三个是你在这个饲料厂去工作的话，对于你来说到底有没有发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你现在你就想按你现在这种工作状态，三年之后你会是什么样。如果你现在可以
0: 考虑过，
1: 如果现在你可以很肯定的说三年之后我还这样，那我就劝你不要再继续做了。
0: 哦，那我懂了，
1: 是吧？
0: 明白。
1: 就说做一份工作，如果说啊，第一个我们先想的就是说，一定是这个收入的问题，是吧？最起码我们得糊口能吃饭。如果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或者说是不是有利于你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0: 对，
1: 你从这两个角度去想吧，好吗？
0: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好，
2: 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辅酶 Q10 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

0: 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伏天道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96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肖强老师吗？
0: 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问你。
0: 嗯。
1: 你的节目我经常听。
0: 嗯。
1: 我今年62岁了。我有什么问题呢？我有个小外孙女。
0: 嗯。
1: 现在21个月了，非常聪明。
0: 嗯。
1: 我想向你请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从小孩从什么时候抓起，让他能努力学习，养成好习惯。
0: 努力学习。努力学习。
1: 对。努力学习，将来养成好习惯呢。
0: 您觉得什么样的习惯算好习惯？
1: 就是他能够比如说挺懂事情，挺愿意学习的。
0: 好了，如果是这些啊，我先告诉你，没有几个人会养成愿意学习的习惯。
1: 哦。
0: 啊，因为学习是一件苦事儿。
1: 嗯。
0: 知道吧，咱们都上过学。是不是？你也应该有概念，有几个是愿意学习的。
1: 是啊，我愿意学习是这样。
0: 所以我这么讲吧，如果说要把孩子培养成愿意学习的孩子，那我个人觉得这孩子一定是扭曲的。因为孩子学习，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当然对于您这个小外孙女还早啊。一个呢是家庭环
1: 境嘛，
0: 从娃娃抓起抓啥呀？如果你说从娃娃抓起要抓他努力学习，咱俩电话就不用再谈了，那都胡扯啊。是吧？
1: 啊，
0: 孩子到时候学习，第一个不敢不学啊！我可以这么跟你说，说现在咱中国的所有的父母都说，孩子你爱上学上，不爱上学不上，好多学校都黄了，你信吗？对不对？没孩子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我要跟您说啥啊？就是您问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但是虽然说你有的时候有点飘，就是问得有点远啊，还谈不到那些，但是我告诉你有两点特别重要，您记住了，你想让孩子有什么习惯，你们全家人现在就应该有什么习惯。比如说你想培养孩子的求知欲，用你的话来说，想让孩子爱学习，好啊，你们家的家大人啊，包括孩子的父母，你们没事都干啥？
1: 嗯，
0: 整个手机打游戏，整几个人坐那打麻将。你放心，孩子长大他不会那啥的，不会爱学习的，也不会有那么强的求知欲的。
1: 嗯，
0: 如果你们啊没事的时候都拿一本书看，你放心，孩子长大了肯定爱看书。
1: 嗯，
0: 他就能够从这里边寻找到一种快乐。所以你们想培养孩子什么样的习惯？你们就先有什么样的习惯，现在你孙女儿这么大的时候是最愿意和大人去学去模仿的。
1: 对对。
0: 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你打来电话我挺高兴的，为啥？咱啥都可以不会，咱啥问题都可以问，管他幼稚不幼稚呢，是不是？那好啊，我们既然不会，那好了，那我们也要去学如何去引导孩子，如何的去做好父母啊。其实我说父母就包括您在内，因为比如说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您不也是这个，我就笼统的说为父母啊，就是我们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哈。咱们说买几本好书，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要说孝强三句话两句话我就告诉你咋整，那不现实。因为教育最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因材施教。
1: 嗯，
0: 对吧？所以呢，我们啊，先想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家长，然后买几本书，系统的去看一看，然后呢，在孩子身上，我们不断的去调整我们自己。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母以及家里其他人的

0: 身体力行的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嗯嗯
0: 嗯，你放心吧，好吗？
1: 谢谢校长。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再见。
0: 嗯，来迎接尾号为119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学江老师。
0: 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你咨询一下，就是我姑娘的事。
0: 哼，怎么了？说吧。
2: 那个我姑娘吧，今年19岁，她在老家，别人给她介绍一个对象，她那个对象在无锡。完那个介绍完之后吧，那个就是男方的他家人就意思说让我姑娘上那边去过一段时间，让他俩处一段时间。我就是没结婚呢，我就不想让他去。完我姑娘意思她也想去，你说我是让他去呢还是不让他去？
0: 不是，你女儿做什么呢？
2: 做美容的。
0: 见过那男的吗？
2: 见过。
0: 什么时候见的呀？
2: 同学。
0: 他同学啊。
2: 嗯。
0: 但是你女儿太小了。
2: 是呢，我因为我家是安徽的，我们那边结婚都是19岁、21、22岁差不多。
0: 我告诉你，别说那个话啊！现在不管你是哪儿的，结婚那么早都不好，都不行。我告诉你，因为啥啊？你别觉得你们这儿那么早结婚都行，但是现在大部分都不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开放性的。
2: 嗯。
0: 哎，开放性之后呢，不像说过去啊，咱们说连大山都走不出去啊，嫁给谁？那就生活一辈子了。现在你女儿年龄这么小，以后呢她工作会有发展，她的眼界会开阔，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太小了。我觉得你问问你女儿，你要去了之后你去做什么，是不是？
2: 嗯，那个男方他妈的意思说让他去。
0: 那男孩多大了？
2: 男孩20。
0: 太小了，我觉得太小了。
2: 嗯，是，我也是觉得小。他也是那个，就是不是自己处的，是介绍的。他妈意思说上他那边去，完了过一段时间让他俩处一段时间。我说你还没结婚呢，你去算啥呀？我是不想让他去。
0: 对呀，而且你去了之后你住在哪儿？你现在如果住在，你现在如果就住在人家的话，我跟你说人家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
2: 对呀，
0: 根本就不重视你。
2: 我也是给我姑娘那么说的，但是我姑娘意思还想去，你说我怎么能劝我姑娘不让她去呢？
0: 不，我们没有办法说劝她不让她去，我们只能跟她摆明利害关系。
2: 嗯。
0: 她如果实在要去的话，我们也没招，你不能捆着她，是不是？
2: 嗯。
0: 你把这些利害关系跟她说明白了，剩下的事儿是她自己的事儿。
2: 嗯，是，我早就跟她说过这事了，她说那个我想去。过几天就回来看看，完那个说那个处几天是啥意思的。
0: 把去了之后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跟他摆清楚，问问你女儿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解决方法。
2: 嗯
0: 嗯，好吗？
2: 嗯，好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2: 谢谢老师。
3: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4: 在时光中打磨，在岁月里传承。
5: 吉林健康，
4: 在历史中讲述，
6: 东京汴梁大街上，
4: 在故事里演绎，
7: 忽然的被紧紧的夹。
4: 说古今，听名家，品经典。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9: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0: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网上啊，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这种网红的减重方法哈，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少吃碳水化合物来减重啊、这样展开的。那对于减重的朋友来说呢，碳水吃不吃、吃多少，一直是一个不太好权衡的难题。那么减重与碳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1: 首先跟大家说要慎重选择低碳水的一个饮食哈。那低碳水饮食一般指的是膳食纤维当中碳水供能比从50%-65%减少到不足40%。对，脂肪的供能比大于或者等于30%。蛋白质摄入量相对增加的一类饮食模式哈，就是蛋白质多，然后
0: 碳水就是主食
1: 少，然后脂肪也是大于的多一点哈。短期应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减重效果是显著的，但长期应用的安全性咱们现在是尚不明确的。那有研究认为呢，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量对于我们新陈代谢来说不一定意味着低哈。
0: 对，那不少的朋友认为只要少吃碳水就是实现了生酮饮食带来减重的效果，其实不然哈。这个生酮饮食啊，它最初是应用于治疗儿童癫痫的。现阶段呢，在临床也是有着相应的应用。首先呢，少吃碳水它并不等同于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呢，它是极低碳水饮食，功能比通常为脂肪占70%-80%哈，蛋白质呢是占10%-20%，碳水仅占10%。其次呢，即便是这个生酮饮食，也不代表就真能实现长期的健康减重。有数据显示啊，这个生酮饮食短期内它的体重减轻效果显著，但是大多数的分析表明，长期来看它的减重效果与其他热量饮食相当哈。而且呢，在生酮饮食后的急性期呢，一些体重减轻可能与水分流失有关，而不是真正的脂肪流失。也就是说，你减的其实是水，
1: 对，
0: 并不是脂肪。
1: 对，然后你这个生酮饮食本身就是吃这个脂肪比较多，然后碳水少，蛋白质又少。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前期应该都是水的。
0: 就是你可能一开始，你如果就是不吃，你前可能一周左右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你减掉都是水分，
1: 对，
0: 并不是脂肪。
1: 对，就像你平时你要是减少碳水，你也会掉秤，
0: 对，
1: 是一个道理，
0: 没错，
1: 这跟生不生酮没啥关系。
0: 但是我们减重啊，无论是干什么都要看一个长期的这个效果哈。
1: 对，
0: 长期的这个
1: 身体变化，
0: 对，然后这个弊大于利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了。
1: 对，那碳水其实有着重要的作用。很多朋友认为吃碳水多了就是一个肥胖的原因，只要少吃就可以瘦下来，甚至还有人认为碳水化合物是可有可无的。这些观点其实都是错误的。
0: 对，
1: 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能量的一个重要来源。应该在占咱们身体能量摄入的50%-65%之间哈。尤其是为咱们的大脑啊还有肌肉组织供能，完全排斥碳水可能会导致能量不足，情绪上有波动，记忆力会下降，这些问题。
0: 对，其实我们有明显的这个感觉，就是当你最近一直不吃主食不吃碳水的时候，你心情就会低落。
1: 对，
0: 然后你吃一顿碳水就是特别开
1: 心。开
0: 心，大家都经常说碳水使人开心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不是说你身体的感受。
1: 还有有的朋友就是在减重的时候你不吃碳水，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我的记性不咋好，哎，刚才发生啥事儿来着，哎，昨天就是说今天要干啥来着，想不起来。
0: 对，
1: 这些可能都是跟碳水摄入不足有关系哈。
0: 没错，
1: 当碳水摄入供应不足的时候呢，咱们的机体为满足对这个葡萄糖的一个需求，就会通过消耗蛋白质动员脂肪分解来补充。所以碳水也是具有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的一个作用哈。
0: 没错，此外呢，这个碳水它经糖酵解的产生的这个葡萄糖醛酸在肝脏内呢和有害物质结合，具有解毒 毒的作用。
1: 嗯
0: 嗯，就是说你吃这个碳水，其实它还能解毒。
1: 是的，
0: 膳食纤维呢还能够增强肠道的功能，改善糖耐量与脂代谢啊，这就是跟代谢有关了。
1: 嗯，
0: 比如促进排便，增加饱腹感，降低血糖和血胆固醇的水平等，这也是很多减重的朋友在严格限制碳。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哈，其实我们在减重期间呢可以科学的选择一些优质的碳水哈，减少摄入这个精致的碳水。
1: 是的，
0: 那控制体重其实更应该处理好这个精致碳水与优质碳水的一个问题。精致碳水呢，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指经过精加工去除了一些纤维呀、维生素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仅保留纯淀粉或者是添加大量糖分的一个碳水化合物，比方说这个土豆泥呀、面包啊还有一些什么意大利面呢、白米饭呢、糕点呢等等这类的食物呢，它的能量很高，而且它的营养密度是比较低的。
1: 是的，那优质碳水指的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一个食物。从这个 GI 值低的水果哈，不包括果汁儿，非淀粉类的蔬菜、全谷物、薯类和豆类当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它的特点的是消化吸收比较慢，有助于稳定咱们的血糖，增加一个饱腹感。同时又保留了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0: 没错，那有证据表明精致碳水可能通过快速升糖降糖的机制，短期引发警觉性下降与疲劳感增加，长期过量的摄入呢或与情绪波动啊、慢性炎症以及一些神经递质失衡有关哈。在身体健康方面呢，糖的摄入会影响代谢性疾病的发展和预后。
1: 对，其实糖不是啥好东西。
0: 对，
1: 因为它首先进入你身体当中，被最先捕捉到糖的是坏的细胞。好的细胞其实它并不怎么需要糖。
0: 对，它没那么喜欢甜哈。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少吃一点甜的东西。还有证据证明呢，在成年人和中老年人当中，就是增加蔬菜呀、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不饱和植物油、鱼、瘦肉或者是家禽为特征的这个饮食模式，与就是有一些发生问题降低是有关系的。
0: 对，还是就是这些东西吃起来还是对身体更加的健康哈。
1: 对，那这些健康的饮食模式包括摄入相对较少的红肉和加工肉类，高脂肪乳制品、精致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甜食。
0: 那我们怎么应该就是做才能是算是科学的减重呢？
1: 是，
0: 首先呢，这个超重肥胖是能量摄入多于消耗造成的机体总脂肪含量过多，或者是局部的脂肪含量增多以及分布异常，所以呢，减重的核心就是制造能量缺口。
1: 对，
0: 合理膳食是科学减重的一个基础，运动干预是科学减重的核心。那想要健康减重，我们就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哈。首先呢，在控制总能量的基础上，坚持谷类为主的一个平衡膳食模式，每天的膳食应该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还有呢这个畜禽鱼奶还有蛋哈，还有豆类这些食物。主食呢，我们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减少油盐糖的摄入。有的朋友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糖油混合物哈。
1: 对，
0: 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
1: 确实可能味觉上不错，但是对身体上很差。
0: 对，
1: 膳食当中应该增加这个奶类，还有或者是
0: 奶
1: 制
0: 品哈。
1: 那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哈，有显示每个人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液态奶或者是等量奶制品，不仅可以帮助大家补充蛋白质，也是

0: 膳食钙的一个最佳来源。
1: 没错，那再来呢，定时定量的进餐，避免夜间饮食和不吃早餐，每顿少吃一两口啊，这个我们也是要做到的，就是早餐也很重要，然后夜间不吃还有就是定时定量，这个都很重要。
0: 是的，不要暴饮暴食。
1: 对，
0: 降低进食速度有利于恢复和保持健康体重。建议成年人呢每天进食时间是不少于20分钟的，不要吃太快。
1: 没错，而且你吃饭的时候就要注意力集中啊，不要一边就是看着手机一边来吃饭。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有氧运动啊、抗阻运动啊、高强度间歇运动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减重。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然后呢每周至少要进行5次中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在150分钟以上。那鼓励适当的进行高强度的有氧啊，加强抗阻运动，每周2到3次为宜，减少久坐时间。那每坐1个小时呢，我们就要起来动一动。
0: 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一个睡眠哈，对咱们的健康啊都是有帮助的。还有就是心态要积极，也是有助于减重的。
1: 没错。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刚刚呢也跟大家聊了哈这个碳水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而且呢我们如果想要科学减重的话呢，这个多使用一些这个多样的碳水啊，健康的碳水啊，比方说吃一些什么粗杂粮啊，一些薯类啊，这个还是对我们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有益的哈，少吃一些精米白面。
1: 是的，
0: 那其实呢我们平时啊在家里面蒸米饭的时候也要有一些小技巧哈。那这个米饭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餐桌上的一个重要的主食了，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可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敢吃这个米饭，毕竟米饭呢它是一个高 GI 的食物哈，容易升血糖。于是呢为了迎合这部分朋友的饮食喜好，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方说控糖大米。那这个控糖大米它到底怎么样呢？有必要买吗？生活当中呢我们哪些做饭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控糖？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哈。
1: 我们来看看市面上的这个控糖大米到底有没有用。那大家都知道 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重要的有效指标。那数值越高是越不利于控血糖的。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它的 GI 值是偏高的，
0: 对，
1: 普遍是在71到90不等，就属于高 GI 的食物。所以控糖大米的出现着实让有些控糖需求的小伙伴他是很惊喜的，既可以满足大口吃米的一个需求，又不至于餐后的这个血糖飙升哈。那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淀粉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分为三类，就是快消化淀粉、慢消化淀粉还有抗性淀粉。
0: 没错，这个快消化淀粉哈，它就是在小肠内20分钟内它就会被消化吸收。比方说烤马铃薯啊，还有熟的香蕉等等，这些都属于一个快消化淀粉。
1: 是的，
0: 慢消化淀粉呢是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方说一些天然的这个玉米淀粉哈。还有呢就是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呢它在小肠当中不能被消化吸收，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方说冷米饭，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些小伙伴也会这么做，
1: 对，
0: 把这个米饭冰箱冻上，然后再拿出来给它这个解冻热一热，这样呢它的抗性淀粉就会增加。那抗性淀粉呢含量会比这个热腾腾的时候要高一些哈。抗性淀粉呢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当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呢它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呢就会产生一个短链脂肪酸啊，它会降低肠道的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这个一些病原体的数量，增加了肠道当中益生菌的数量哈，对一些肠道疾病呢有一个预防的作用。那抗性淀粉呢它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糖的这些等等等等的诸多益处。
1: 那抗性淀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淀粉了。
0: 对，
1: 那控糖大米之所以能控糖，它的特点在于抗性淀粉这个含量是显著高于普通大米的，也具有相对更低的一个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的这种稻米

0: 抗性淀粉含量均在1%左右，
1: 嗯，
0: 只有少数是接近3%的。而这个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水稻品种哈，它的抗性淀粉含量大多是超过了3%。
1: 嗯，
0: 有一些这个蔗福2001号啊，什么降糖道1号啊等等，
1: 嗯，
0: 这种抗性淀粉含量分别是3.6%、10%、10%以上。
1: 嗯，
0: 这个抗性淀粉含量是非常高了。
1: 对，
0: 其中这个公米三号品种的这个控糖大米在市面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
1: 嗯嗯，所以呢，这个控糖大米啊，它的确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控制血糖，但是呢，口感它可能就会偏硬了，它不是很好吃，就是你吃着呢，它没有咱们普通的大米那个那么适口哈。
0: 嗯，
1: 而且呢，它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它的价格呢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
0: 嗯，好贵。
1: 对，其实咱们其实没有必要追求价格昂贵的控糖大米，完全可以就吃普通大米，只是呢需要在蒸米饭的时候呢做出一些改变，这样呢也能够帮助大家控制血糖哈。
0: 是的。
1: 嗯，
0: 那蒸米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杂豆。
1: 嗯，
0: 那有研究发现，将这个黑豆啊、鹰嘴豆啊、花芸豆啊、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一个血糖的反应。
1: 嗯，
0: 用扁豆替代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1: 哦，那这个还是很显著的。
0: 是的。
1: 嗯，
0: 那这就是因为杂豆是属于 DGI 的一个食物，抗性淀粉含量也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
1: 嗯，
0: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一些成分哈，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去蒸米饭，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控制血糖。
1: 嗯，
0: 有助于大家预防一些血糖啊，还有心血管这个问题哈。
1: 对，那这个米饭加杂豆哈，看来是很有益处的，对大家的这个控糖需求。
0: 是的，
1: 除了米饭加杂豆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米饭加燕麦米。
0: 嗯，
1: 将这个全粒燕麦米哈，燕麦和这个去种皮的燕麦分别呢与米饭1:1的混合煮制时，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都显著的低于单纯的白米饭。
0: 嗯，
1: 这个呢主要是归功于这个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呢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当中能够延缓食物的排空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呢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那减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哈，有助于维持一个血糖的平稳。
0: 是的。
1: 嗯，
0: 那米饭加玉米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那推荐大家选择甜玉米，大家都知道这个甜玉米它 GI 值是比较低的哈。
1: 对，
0: 就是在37到就是59，属于低中 GI 值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即便是大家煮这个甜玉米 GI 值也只有60，算是中等 GI 的一个食物。
1: 嗯，
0: 和高 GI 的大米饭混合可以降低整体的一个 GI 值。
1: 嗯，
0: 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一个上升。那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而且这个玉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它很好吃。
0: 嗯，
1: 是不是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接受？
0: 是的。
1: 嗯，还有呢，米饭加糙米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哈。那有研究发现，吃糙米呢和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它的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降低了22.9%，而且呢这个胰岛素敏感性也能够得到提高哈。
0: 嗯，
1: 与精米相比，这个糙米被种皮包裹，既能够阻碍水分的进入，也能够妨碍淀粉粒的膨胀，从而降低了它的糊化程度。而且呢，糙米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强饱腹感，也能够延缓胃的排空，从而呢降低了餐后血糖的反应。此外呢，这个籽粒外层啊，较高的抗营养因子也可能也是导致淀粉消化缓慢和血糖反应降低的原因。
0: 嗯
1: 嗯，
0: 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很多 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其实从控血糖的角度考虑的话，不建议大家这样做。有研究显示哈，使用这个 1.5 倍的水去浸泡一碗再煮的这个糙米饭 GI 值可以达到82
1: 啊，也就是说不能先泡。
0: 对
1: 啊，真的是我们家之前吃这个糙米是就是怕它跟米煮不到一块儿嘛，
0: 会硬，
1: 对，就会给它泡。
0: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啊。
0: 这个糙米提前浸泡一夜的话，就会促进米的一个糊化，就会导致消化吸收率增加，这个 GI 值可能与米饭接近或者是相当了
1: 啊。
0: 如果大家
1: 其实就是吃它那个不好消化那个
0: 劲儿，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所以如果大家怕不好消化，可以在吃之前短时间的去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对，不能提前浸泡一夜，这种是
0: 不
1: 可
0: 取
1: 的。
0: 对，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米饭其实我们稍稍的给它加一点儿，现在好像也很少有朋友家里面就吃单纯的白米饭了吧？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现在养生意识的增加，随着哈提高，大家也都知道，我这个米啊，我要做点杂粮饭，
0: 对
1: 啊，加点什么豆类啦，什么杂粮啊、粗粮啊，是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如果说家庭当中平时就有这个习惯，那我们就要更好的给它坚持下去哈。无论有没有控糖的需求，其实这样吃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
0: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大颗粒的东西对于口感上差一些，你可以放点藜麦呀、小米呀这种，
1: 或者是小碴子，
0: 对，
1: 这种都可以更容易，而且它也不需要提前浸泡，
0: 对，
1: 就可以很好的给它煮到一起。
0: 对，因为它大小跟米饭米粒差不多嘛，适量是适当，
1: 对，
0: 就是你能煮到一起去。
1: 对，
0: 嗯，
1: 大家就选择就是自己觉得适口性比较好的一些粗杂粮豆类啊，给它跟大米给它混合在一起煮饭，这样呢对我们的健康是更有好处的。
0: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哈，这个控糖大米啊，普通大米啊，这些还有我们吃普通大米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搭配更健康啊。其实总结下来呢，就是控糖大米相比于普通大米啊，它的抗性淀粉含量确实会更高啊，对控糖呢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它的价格也非常的昂贵，而且呢它的适口性不是很好哈。
1: 是的，
0: 并非是最优的选择。
1: 嗯，
0: 其实呢家家户户吃的普通大米，只要蒸米饭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像刚刚跟大家推荐的那一些方法哈，
1: 嗯，
0: 完全呢可以达到比控糖大米更好的一个控糖效果。然后呢它有经济实惠，好吃不贵。那我们呢如果说之前有这个习惯要保持，如果没有这个习惯呢，我们就给它安排起来哈。
1: 嗯
0: 嗯，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我们都是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让大家知道其实胃肠镜的检查真的是不可替代啊。你可能是说你有条件，那一定要积极进行，如果没有条件，我们至少在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追求健康体检了，对吧？可能我没有症状，但是我到一定年龄我就体检，那因为有一些条件可能也限制，如果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至少在你有症状，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就像不要说像一彤你刚才说的哈，到底多重了我再做个镜子，就是但凡有不舒服了，有这个不适的感觉的时候，就及时的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至少做一次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3: 哎呀，听到专家这么说之后啊，真的是对这个整个体检有了全新的这个认识，对于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啊。很多时候啊，其实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其实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大家的那个传统的这个想法还真的别太把它当回事儿了，对不对？
2: 对，
3: 因为我们要做什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哎呀我这不好，这跟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啥关系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保护我们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隐私
2: 会做得很好，
3: 对，会做得很好。同时呢，我们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生的眼里哈，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只是可能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哈。
2: 对，
3: 而且呢，现在整个的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那么难受，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一个很舒适的，只要你配合好，一切都 OK 的哈。是这样。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除了典型的烧性和反酸哈，胃食管反流病还特别会伪装，我们知道比如说慢性咳嗽这个咽部的异物感声音嘶哑等等哈，甚至呢还会有胸闷胸痛，那这些症状为什么和胃有关系哈？患者自己怎么判断是不是跑错了科室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也是比较好的问题哈，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遇到的。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典型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它除了典型的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消化道外的一些症状，就像刚才说的声音嘶哑啊，咽部异物感呐、咳嗽啊，有人出现哮喘呐、对吧，有人胸痛啊，这些哈，其实他说跟胃有什么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胃酸反上来啊，对吧？我们反到食管了，刺激食管可能会有这种胸痛的感觉，对吧？再往上反到咽部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的胃酸其实是非常酸的，它在胃内，它胃黏膜自己有保护功能，所以说它不损伤胃黏膜，但是它如果反上来，反到食管，它就是损伤食管黏膜，那你再往上反到咽部了，它就刺激这个咽部的黏膜，对吧？它就会出现这种咽部异物感的，出现炎症啊、水肿啊，对吧？它这个刺激到咱们的这个声门了，它可能就会出现声音嘶哑了，对不对？然后它可能会有这个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出现哮喘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它这些症状，它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胃酸反上来了，包括这胃酸里边有的时候它还有胆汁的成分，我们胆汁有一些反到胃里，可能跟胃一起，跟胃液就一起反流上来了。所以说，但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到底怎么判断啊？到底是看是不是反流来的？那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系统的诊疗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他有的人就没有烧心反酸的这个症状，他首先就是觉得咽部异物感。

0: 啊，每天都是觉得我这个嗓子这个地方就是有东西啊，咽也咽不下去，然后吃东西那还不影响啊。那我们咽部异物感，首先我们因为它是就是以这个唯一的一个咽部异物感的这个症状，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就诊的诊室应该是哪儿？李彤？耳鼻喉，
1: 耳鼻喉，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你咽部异物感，首先呢要去的是耳鼻喉、
1: 嗯、
0: 啊。那首先，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系统的诊疗过程是什么？我们首发症状，我们一定要去一个首发的一个科室。你比如说声音嘶哑，
1: 嗯，
0: 包括哮喘，那我们可能第一去的就是耳鼻喉啊，呼吸啊，对吧？那我们在耳鼻喉呼吸，我们检查完了，那我们耳鼻喉做了喉镜，做了相应的检查，发现并没有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在门诊经常会接收到耳鼻喉这个打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哈、
1: 嗯、
0: 建议推荐过来的一个患者都是因为啥，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进行了他们专科的检查之后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疾病导致他这样的症状出现，那他们下一步那最高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应该是反流来的、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那就到我们科，到我们科的话有一个系统的诊疗一个过程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肯定一个是明确检查，对吧？第一个一定是先进行检查，明确诊断之后，然后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它整个它诊疗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要除外它首发症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疾病的原因啊，除外这些之后再考虑反流导致的。那我们呢，系统的检查，规范的治疗之后，如果是说它的症状就好了啊，比如说我们规范的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治疗了8周的一个疗程，哎，它这个咽部异物感就没了，那这就是它反流来的。即使是说我们胃镜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啊反流的症状，比如说食管黏膜的损伤，我们有一类反流就是食管黏膜是没有损伤的啊。即使是没有镜下的一个典型表现，那我们有症状，我们治疗之后它好转，那也是它肯定就是存在一个胃食管反流的一个情况。
1: 哦，是这样哈。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胃部的一些问题哈，有这个消化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哈，我们的胃部和肠道它是一个空腔。
0: 对。
1: 空腔。那对于这 PET CT 就不是很敏感，只能通过我们的胃肠镜。
0: 就是、所有的影像，包括超声、CT、包括 PET CT，、其实这些，而且我们这个空腔里边，它还不是完全空的，它会有食物啊，它会有粪便呢、那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个影像扫描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肠腔内的这个粪块，它有的时候和这个息肉啊，比如它的长的东西啊，它是分不开的。我们曾经有患者是什么？其实我刚给他做完肠镜没多长时间，应肯定是不超过1年的时间哈。但是呢，他又做 CT， 因为别的情况哈，他做了个腹部 CT， 结果就说在肝区大概有一个2厘米的东西、肿物，他觉得是肿物啊。影像扫完了之后，结果呢？他不放心啊，其实正常来说这个1年之内的时间他很难是说迅速的长个2厘米的这么一个病变，但是特别担心，所以说又做了一次肠镜，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啊，对，所以说就是说它不光是空的问题，空腔它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它这里边还有内容物，这样的话它的回声它有的时候在影像学不是太好分辨的。对，所以说这是导致它一个难诊断的一个原因，而且特别是还有一些早期的，你像这种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肿瘤，你比如胃里边已经长超过2厘米了，或者结肠它都已经长环周了，都快堵死了，那这个时候做影像学检查它有的时候应该是能发现的，因为它已经很明显。但是对于一早期的，你就像我说的这个息肉啊，或者是早期的癌，因为早期的癌好多它都是比较扁平的，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的话你想通过影像学来确定它诊断发现都很难，太难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是胃肠镜检查来说，对于咱们胃肠道来说不可替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还是在这提醒大家哈，如果去体检的话啊，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最好是把这胃肠镜带着？可能您的年龄没到40岁以上，但是如果说您想看一看您的这个胃肠道的话，最好也把这个胃肠镜也做好哈。但是如果家里边有这个疾病史的，就应该注意了，是不是？比如家里这些亲属啊，有这些相关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家族的这个家族的病史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素哈。所以说，就其实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都有这个意识了，因为好多找我做镜子检查的都说，哎呀，我有家族史，所以我每年必须做胃肠镜。啊，他这个意识是特别好的。其实现在来说，随着这个咱们的宣传呢，随着可能身边人经历的这个事情，出现各式各样的这么一个病情的一个状态，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健康体检的话呢，其实现在咱们这个肠镜，它其实掌握在40岁啊，然后呢，胃镜呢掌握在45岁，大概是这个时间。

0: 哈，就是说建议是啥呢？大家到这个年纪了，即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即使没有症状，至少做一次。我总跟他们说，我说你至少做一次，是吧？知道咱们这个整个胃肠道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好啊，我们继续来今天节目哈。长期反酸不控制哈，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会发展成食管癌呢？那么从反酸到癌变，大概要经历哪些阶段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过程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反流，它其实就是胃酸呢和它胆汁啊胰液，它十二肠液，其实它有的时候会反到胃内嘛，然后和胃液，它主要是胃酸嘛，它有的时候是单纯的胃酸胃液，有的时候是这个十二肠液和这个胃液混在一起的。但是呢，不管是说是单纯的还是混在一起的，它都是有刺激性的。这样我们反流上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你看胃酸在胃内，它可以不损伤胃黏膜，是为什么？因为它胃黏膜有自己的保护功能啊，它有这种保护功能。但是食管，我们再往上反的时候，反到食管，它食管就没有这种抵抗强酸的这种保护功能，也有，但是它就不像胃那么强大了，对吧？所以你持续的这种胃酸反上来的话，它一定会损伤正常的这个食管黏膜。啊，正常的食管黏膜你损伤之后，它可能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肠化是什么？它细胞就会有变异，对吧？刺激之后，它的细胞就不正常了，它总不正常，越来越不正常，它就会慢慢的就变成最坏的一个情况呢，最终走向的就是一个食管癌，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刺激。但是，它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你说分几个阶段，它其实也没有说的分几个阶段，你只从炎症到这个异型增生，然后最终到癌，啊，就是其实你癌是什么？就是它的异型增生太重了，啊，就已经变异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其实就是癌了嘛。它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过程它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其实很多疾病它都是很漫长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结直肠癌啊，结直肠癌它现在80%-90%都是良腺瘤性息肉变来的。那这个变化的过程，它其实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它5年、10年，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确实是有一小部分是什么？一小部分它的这个病变长出来就是癌，它其实它就是癌，这个它就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演变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啥？刚才说的这个反流导致的最终，的食管癌，对吧？它这个一定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里边我们不除外是什么？它有的人直接这个发病的起始，它这个地方就是细胞变异，就是长出来就是癌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纯用时间和阶段来衡量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就说，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做一次检查，对吧？对病情有了解，然后系统的治疗。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说考虑就是反流导致的这种最终得食管癌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我们首先啊有检查，有规范的治疗，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啊？规范的内镜的随访，对吧？我们盯住它啊。首先我们规范治疗之后，我们看它这个炎症到底好没好啊，对吧？它只要是说这个地方虽然有反流，但是我们把它的食管的黏膜愈合得很好，都是正常黏膜，那它就不会得癌。为什么呀？它是一个正常黏膜，它怎么是癌，对不对？只有是说它这个黏膜不正常的时候，它才会逐渐变成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规范治疗之后，做镜子一看黏膜都很正常，那它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得癌了，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治疗的效果不好，它会有这个黏膜的损伤存在，那我们定期的检查，我们监测它这个变化的一个状态，我们取病理评估它的这个异型的一个程度，对吧？这样对于我们的及时处理和后续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个不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说哈，治疗是很重要的，但是真真的就是这种胃肠镜的检查和随访，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它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有的人说，哎，我用完药之后确实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可以不检查了。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也不是的。我刚才说了，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没有症状，但是他的食管黏膜损伤是存在的啊。所以说这个他定期的随访，我们可以早发现，即使有异常，我们就是控制不住了，他的反流就是很重，然后呢我就是控制不住，这个黏膜就是有损伤，那我们及时的检查也可以发现，及时的这个发现这种不好的情况，及时处理，你也不需要有更大的一个损伤。
1: 碳14吹气数值600哈，吃什么药呢？
0: 好，这个数值哈，这个600吧，它确实是得看它的参考值哈。你应该跟我说是阳性还是阴性，因为这个参考值不一样啊。有的它这个吹气的这个参考值是1000的啊，如果它参考值是。

0: 1000，那可能你600是阴性的，那就不需要根除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说在我们中心，我们的参考值是50。啊，那50的话，那它600就肯定是有这个菌的感染啊。我们目前来说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根除方案来说，还是首选的是一个四联的一个疗法啊，四联疗法，也就是说一种栀子泵抑制剂，就是我们所说抑酸药最常用的这个就是拉唑这类的药哈，然后呢再加上一种 B 剂啊，这个再加上两种抗生素，那这两种抗生素的选择就大有学问了哈，它是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呢，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你的耐药情况啊，平时这个药物过敏的情况啊，平时用药的习惯呢、啊、这些来给你选择适合你的。那适合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你来说可能耐药率比较低的，
1: 嗯
0: 啊，首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进行根除。就是说现在初始的还是说首选的吧，还是四联一个疗法。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指南也在推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它其实就是说抑酸药加上一个阿莫西林啊，它是一个大剂量的一个二联疗法。它的这个研究来看呢，它其实根除的效果其实跟四联是相当的啊。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吃药比较少嘛，对吧？我们四联是需要吃4种药的，那么二联只需要吃2种药，对不对？但是呢，它因为它是2种药，它需要大剂量，也就是每天服用的次数要多啊，然后用药量会大。啊，这是就是说二联和四联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就随便吃哈。我在门诊总能碰到这样的患者，说的啊，那个或者是当地医生，或者是自己，他觉得哎，做完镜子之后，他说这样一个情况，我就觉得我有菌，然后我就开始吃药了。啊，我问你吃了什么药，他就1种、2种、3种，有的时候吃2种，有的时候吃3种，啊，有或者缺那个或者少那个，它不是一个规范的治疗，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哈。就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一定到医院啊，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规范的按疗程的用药。为什么？就这种不规范的啊，那个不按疗程的用药，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导致耐药啊，
1: 耐药
0: 啊，对呀、
1: 啊，
0: 你还刺激他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还没给他杀死，他反而对这个药他有抵抗力了、
1: 嗯、
0: 啊，你再吃这个药他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根除，这个规律的、规范的用药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
1: 好，咱们医院有没有心肺科室啊？有的是不是？
0: 心肺科室。
1: 心肺科是
0: 心内科和
1: 呼
0: 吸
1: 科
0: 吗？对，它是联合的吗？联合科室没有啊，就心内科和呼吸科。
1: 他问的是不是中医啊？咱们医院是西医院哈，有这个心内科哈，有呼吸科。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来挂一个哈，也希望您能帮到您吧。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魏老师啊，我总是早起的时候恶心啊，问咋办？
0: 恶心吧，其实原因真的是太多了哈、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中其实恶心呕吐的患者我们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其实有很多都能导致这个恶心，尤其是带着呕吐，要单纯的恶心还好一些哈、
1: 嗯、
0: 单纯的恶心呢，我们首先还是说从咱们消化系统来说哈，首先还是考虑一个消化系统方面的话，它首先是消化功能的问题、
1: 嗯、啊，
0: 对，消化功能的问题。但是我们恶心可以什么？可以胃病有啊，我们可以肝胆的疾病有，我们可以胰腺的疾病有，那我们可以糖尿病有，我们肾病也可以有。有的时候这个你如果带着呕吐的话，我们神经系统头部的病变也可以有，对吧？它是特别复杂的。但是对于恶心的话呢，单纯的恶心，我觉得哈，如果你没做过胃镜的话，一定要做一个胃镜，然后做一个腹部的彩超，看一下肝胆脾胰腺啊，这些都是导致恶心非常直接的也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一个检查，检查如果是除外，这种有明确的器质性病变啊，你比如说有肝功损伤了，或者是特别重的胃炎呢、溃疡啊这些，或者是有反流啊，除外这些特别严重的器质性病变，那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的，确实有一很大部分的患者是一个功能性的，就是他的消化功能不好，然后他的胃肠动力不好导致恶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药物调整了，对吧？我们增加你的消化功能啊，给你一些消化酶呀、啊，增加你的胃肠道蠕动功能，给一些动力的药物啊，啊，针对你的这个胃里边炎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抑制炎症的药物或者是中成药这些啊。所以说，首先其实恶心，你最主要还是要查明原因啊，这是最主要的。查明原因之后呢，再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怎么预防反流啊？饭后多少小时不能平躺，还是可以坐下呢？
0: 其实预防反流吧，咱们之前也是这个反复强调很多次哈。
1: 嗯、
0: 首先，其实第一个，现在来说，就是大家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了，其实肥胖的人、超重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对吧？就对于这个啊、超重的啊，那一定是降降体重，这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习惯来说，饮食习惯来说，特别是男生哈，喝酒、抽烟。
1: 嗯
0: 啊，抽烟、饮酒，然后吃总是这种特别高脂的、高盐的啊、油腻的，比如说烧烤啊，就这类的哈，总吃的这个呢，他饮食习惯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饮食习惯吃的过

0: 坐着躺着它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你说这个多长时间合适呢？基本上咱们需要这个，你要是等着胃排空之后你再坐着躺着，那时间太长了啊，一般可能2到4小时开始排空哈，那你这时间太长，你怎么的也得半个小时以后吧，是吧？这个呢溜达溜达。再有就是说刚才说的睡前的这个进食啊，睡前的进食其实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男性来说比较常见哈，晚上总有局子呀，对吧？啊，吃完了喝完了一整10点多钟才回家，那你都，你不可能我说我再消化2个小时我再睡觉，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那这种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一定要杜绝啊，杜绝这个情况。其实你看，其实很多人今天我还有患者给我反馈啊，他说喝完酒之后就反酸啊，这很明显。所以说这个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的这个控制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这些做好了之后，这个症状大多数来说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再配合上药物治疗啊，规范的一个按疗程的一个药物治疗，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在咱们最开始的说的就是什么，它的这个贲门确实是太松了。我们有一个病叫食管裂孔疝啊，就是它的这个食管这个隔肌的裂孔它比较宽啊，这样的话导致它的这个贲门口就闭不严，那这种结构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反流可能就很难说根治，就这因为你病因不去除，它很难就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即使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通过这些规律的这个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啊，它也是有好处的啊。但是对于这种啊，食管裂孔疝如果比较重的啊，那其实后期如果彻底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到外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
1: 手术的方式还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
0: 这个是针对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口啊，食管裂孔特别松的这个患者，存在疝的这个患者，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昨天这位朋友哈说，食管反流啊，会引起前胸壶疼痛吗？
0: 前胸壶
1: 是什么位置？是不是就前胸的疼痛啊？
0: 可以有的，反流是可以有的，因为我们可能是说传统的想法是什么？我这个反流会通过
1: 前胸骨
0: 啊，前胸骨吧，对对，那不就正好是吗？因为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它这个往上反流的时候，一定是通过食道往上反，对吧？那说首先的有反应的应该是食道的这一条线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人也会出现胸部两侧的一种放射性的一个胸痛的一个感觉，因为它这神经是可以传导的嘛。
1: 是的
0: 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怎样能请魏主任来做这个胃镜呢？能帮助联系一下吗？您可以挂号哈。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3上午，每周5下午哈。
0: 嗯。
1: 具体可以关注咱们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哈。
0: 啊。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胃肠糜烂什么程度，分几级，吃奥美拉唑和吕美片多长时间啊？
0: 这个问题问的挺专业的哈。其实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在我们镜下的表现来说，我们叫反流性食管炎，它其实分5级的啊。1级的话，它就是没有黏膜的损伤啊，它就虽然有反流，但是并没有导致食管黏膜的损伤，它食管黏膜是完整的，是完好的啊。它但是可能会有一个轻微的炎症的表现哈。这个就是说第一档，然后剩下4档就是 A、B、C、D 4档。A、B、C、D 4档是按什么分的呢？是按照这个啊黏膜食管黏膜的损伤程度来分的啊。那 A 级的话呢，我们其实它这种反流导致食管黏膜损伤都会是一个纵型的啊，黏膜的损伤糜烂啊，纵型的糜烂。我们以单根这个糜烂超过5毫米的话，它就是说5毫米之内就 A 级啊，超过5毫米是 B 级啊，这个就是 A、B 的分级。那它剩下 C 是怎么分的呢？ C 的话就不光是单纯有这种单根的这种纵型的糜烂了，它会糜烂之间有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呢，它不超过全周的3/4，那这个就是 C 级。如果这个融合超过3/4周，这个就是 D 级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内镜下的一个分级。至于说你说这个用药的疗程，刚才我不说吗？它这个是8到12周，它的疗程规范化疗程就是8到12周。那这个呢，就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内镜下的表现的分级来决定它的这个疗程的长短。实际上，其实有的人对每个人其实对药物的反应还不一样，而且它这个 吃的这个药物，刚才说的奥美拉唑和这个铝碳酸镁是吧，其实我们是建议家用这个黏膜保护剂啊，再家用动力药啊，这样综合，因为它反流就是它还是动力药弱，它所以才容易往上反。如果我们给它加上动力药之后呢，让它这个胃酸呢，这个十二糖液呀，尽量是往下走，不往上反，它是可以辅助治疗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哈。那它疗程的话，就是根据它这个病情轻重的话，

0: 8到12周来决定，还得结合他的一个症状。你比如说，他虽然吃了12周，但是他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还是很重。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就会问怎么办？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有的之前我也很纠结。你说做胃镜吧，确实刚刚你说3个月啊，做胃镜正常来说其实是不是太有必要性的。但是呢，你不做胃镜呢，他现在这个症状到底食管黏膜的损伤愈合了还是没愈合？你这个如果不做镜子真的是不能发现。所以说其实对于轻的，你比如说 AB 级的这种反流的话呢，其实我就不太，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就不太建议他复查胃镜了啊。但是对于 CD 级的这样的一个反流的话，那我是一定是他建议他做一个胃镜检查。而且我现在对于这种重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我在给他用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清楚，我说你用3个月药一定要复查一下胃镜啊，决定什么，决定你这个药还是继续用还是说就可以停了。那我们做胃镜一看，哎，黏膜愈合的非常好，这种黏膜的损伤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如果是说他不是说咱们疗程也是一个经验性的，对吧，是我们之前有很多的研究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疗程，但是他不绝对，他可能有的人吃3个月就是没好，那我们做镜子进去一看，他的糜烂呢还是比较重的，还没有完全愈合，那我们就需要继续用药，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药来说，按照这个经验性的，按照这个指南或者是共识来进行一个用药疗程的，是一个常规的。但是对于病情比较重的，我觉得这种 CD 级的反流，我是建议用到这个疗程药之后复查一个胃镜。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胃镜它做起来比较简单，像一通说的，不像肠镜还得喝泻药，对吧？它只要空腹就 OK 了，对吧？现在做无痛的呢它也不难受啊，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复查一个胃镜，根据它的情况。有的人曾经跟我反馈说，我吃了1年的奥麦拉唑，然后我这反流就好了，对吧？所以他每个人其实反应不一样。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是建议哈，轻的 AB 级的呢，就是包括第一档没有黏膜损伤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指征放宽松一些，我们按照症状啊，按照这个经验性的疗程来治疗就 OK。 但是对于 CD 级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哈，我建议大家就是按照疗程用完药之后一定复查一个胃镜看一下。
1: 是这样哈。刚刚专家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空腹哈。我就想起来好多年以前，我一位朋友去做的胃镜，然后他第一天吃的是火锅啊，然后呢去做胃镜的时候就说，哎，你这胃壁很光滑，没啥事儿，但中间有个什么东西看不清，然后问他吃啥了，他说我吃火锅，他说那好像是块牛肉。就是这第一要空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哈。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往事挥挥手。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说你好医生，我是反复的吃点土豆丝儿卡到这个胃口了，不知道是不是胃喷门有问题哈。
2: 这个可能是，这个还是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它其实这是一种感觉，但实际上这个感觉它准不准呢？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卡在那儿，它实际上下去了。如果是说特别严重的话，它真卡在这儿呢，最终它下不去，有的人是需要吐出来的。如果真是出现吐出来食物这个情况，那说明它的这个贲门它一定是有问题，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没下去的啊。或者是说它贲门特别松，虽然在胃内，但是它也吐出来了啊。这个，那我们对于贲门功能的这个怎么排除它？就是说我是怀疑，可能觉得我这总是噎在这儿，我就觉得我的贲门有问题，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那我告诉您呢，就是说一个肯定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做胃镜，对吧？做胃镜它最主要的是啥？看像刚才咱们说的，它能看你这个贲门松紧，它也是能看的，对吧？另外一个，它的黏膜有没有问题，它长没长东西，它是说真的是就是很紧不松开啊，导致你这东西堵在这儿了，还是说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大的东西把管腔堵死了啊，这东西下不去了，对吧？那这个只能是通过胃镜来看，对吧？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肯定要做一个胃镜检查的。那第二个，有的时候我们做完胃镜检查之后呢，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发现啊，食管也很光滑，它的蠕动也很好，贲门吧可能是稍有紧，但是说它也不至于说我镜子过不去啊，或者进镜阻力特别大呀，并没有这种情况一个存在。那下一步我还是可能不除外，我考虑我的贲门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上消化道的造影。它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功能性的，那我们做一个上消化道造影呢，我们就能看见这个食管的收缩蠕动的情况和舒张的情况。这种的话呢，我们就能一个结合胃镜两个结合起来，一个呢除外器质性病变，一个呢是明确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就能明确你的贲门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你查完之后，可能虽然你感觉，有的人可能是感觉我噎在这儿了，但实际上它其实你整个蠕动啊舒张啊它都是很好的，那其实它也下去，而且你也没从来没吐过，那就说明它最终还是下去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2: 啊。对，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嘛。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可能我还想提到的一个疾病就是一个贲门失实患啊。刚才一通介绍的时候也说到这个贲门失实患症的一个治疗，内镜下有一个叫泡沫手术啊，内镜下肌切开术。那我们这个贲门失实患呢，其实在我们东北来说发病率其实相对是低的啊。它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食管和胃连接口的这个贲门它松弛出现了问题，它持续的一个收缩状态，导致呢你这个食物啊它就下不去啊。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还是间歇性的这种痉挛啊收缩啊，它有一阵儿可能还能松开，它还能下去哈。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它这个病情会越来越重，持续的它这个肌肉，因为它刺激会肌肉会越来越厚啊，它这个肌张力就收得越来越紧，后期呢导致可能水都吃不进去了。那我们其实在这个临床上就诊的时候，很多这种贲门失实患的患者他会表现比较瘦啊，特别是病史比较长的，因为他总是吃不进去东西哈，导致的这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于贲门失实患症的来说，我们首先做镜子啊，做造影啊，做测压呀，这些来明确诊断之后，治疗来说，我们镜下现在这个泡沫手术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哈，现在主打的主流的主选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我们内镜下的一个肌切开术泡沫手术啊，特别微创，效果特别好啊，在这儿就像是插播一个广告吧。想到了这个贲门失实患症，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1: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教授做客哈，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一些办法，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消化道及胃肠道的一些问题。我其他的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个，成功完成省内首例哈，胃内镜。

0: 下取胆保胆取石术，填补了省内这一技术的领域的这个空白。我只说这一句，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哈，其他还有很多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回答过的类似的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保留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我们继续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其实在这里边我们是不能说多少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您的具体情况具体看是吧？给您一个准确的数字，这个也不太好说。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了，说门诊作为肠镜无痛的得需要多少钱？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吧。是吧？
1: 有基础的检查费用啊。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基础在检查的基础上，比如说，其实现在这个息肉啊，胃肠道的息肉是很高发的。
0: 是的。
1: 一般的小的息肉呢，如果你同意的话呢，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就给您做掉了这个息肉的治疗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它会加收治疗费用，但现在其实我们收费啊，就是医保在各种的这个规定哈。其实原来的话，我们是检查是检查费，然后治疗息肉有治疗的费用，它是同时收叠加收取的哈。但现在其实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我们现在其实如果在你做胃肠镜检查的同时进行了息肉治疗的话，你的检查费是不收的。所以说只收治疗费用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约胃肠镜的时候，他就想，哎，有息肉我不做了，因为可能是这笔费用还是比较高的。但实际上想跟大家说的，你这一次解决，你其实相当于省钱了。
0: 对
1: 啊，对，你因为你把检查费省了。如果你这次单纯做了检查，你下次有息肉你能不治疗吗？我觉得很少有人有这么强大的心理哈。就是说即使这个息肉比较小啊，但是你做完检查之后发现息肉了，你没有治疗，大多多数人回去心里都会有负担，他会反复的想这个事儿，所以最终你还是要选择进行一个息肉的切除，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花了一次检查费，又花了一次治疗费。你要是同时一次解决的话，你其实相当于省去了检查费用。
0: 对，我们也所以说提醒大家啊，有问题的话呢，咱随时到医院来请专家给您看一看，然后呢跟您商量一下，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什么样需要做胃肠镜，什么样的症状？其实专家也说到了，不应该以症状来论。
1: 对
0: 啊，
1: 对，
0: 您觉得您体检了，然后我就想做胃肠镜，那就做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这是正常体检。然后呢，其实现在就是胃肠道其实症状还是比较常见，但肠道吧可能不太常见啊。但胃的话，你其实你比如说它还会有一些，你说消化不良啊、胀啊、疼啊、这种恶心呢，像这种说的这个打嗝啊、这些其实是症状，好多时候是有的。就是但凡你比如说排便来说，肠道的话可能主要体现在排便啊，排便的话有的人就是不规律啊，总是不成形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成形，有时候不成形啊，或者是排便次数多呀，或者是排便次数少，就是但凡有这些情况的话呢，都建议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就是健康体检你可以毫无症状的达到一定年龄进行检查，那对于有症状的，就不管你这个症状轻重啊，影没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但是可能有的人觉得哎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不觉得咋地，那即使是这种情况的话，也建议大家查一下，至少就像我说，至少查一次啊，
0: 查一次，
1: 至少查一次。
0: 对，查一次再具体看一看，没事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
1: 对，
0: 我们今天要争取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哈，虽然感冒但控制的还行。好，
1: 不错
0: 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魏主任你好，我1月份在您那里做的胃低频滑肌瘤手术啊，是胃低频滑肌瘤手术，吃了2个月奥美拉唑和这个康复新液，现在就是胃酸，还需要吃什么药可以呢？”
1: 偏滑肌瘤内镜下切除的话，如果用了2个月的药，基本上这个创面应该愈合好了啊。现在你胃酸的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说胃里面有一些炎症啊，这个胃酸分泌的相对多。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建议其实胃酸来说最好的，就像他说的奥美拉唑，效果最好的一定还是奥美拉唑。但是他已经吃了2个月的奥美拉唑，就不建议再继续吃奥美拉唑了。因为奥美拉唑我们吃多了，它会导致可能会出现萎缩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抑制胃酸分泌的嘛，导致你的腺体会萎缩。另外一个，有些人吃奥美拉唑吃多了之后，它会出现这种胃底腺息肉，出现这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因为你已经吃2个月了，你的创面肯定愈合好了。这个首先你的情绪心理你要调整，你要告诉自己你的创面好了，现在的不舒服跟这个手术创面没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药物，你比如说胃酸中成药啊，中成药和黏膜保护剂。如果你酸特别明显呢，可以尝试用这种铝碳酸镁，就中和胃酸的啊，也可以用一些啊，就是相对来说用温和一点的吧。
0: 温和一点的哈，好。
1: 对对。
0: 哎呀，说到这个体检，我们好像也马上要体检了，这时候应该把这胃肠镜加进去啊。
1: 应该的。

0: 啊，很有必要。
1: 对，所以说，今天虽然说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来自省内的哈，非常著名，甚至在国内也非常著名的这个胃肠镜效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魏老师来给我们交流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往心里去哈。就是我们说的再多，我们提醒的再多，您自己得当回事儿，对不
0: 对？
1: 如果您自己不当回事儿的话，你说我们苦口婆心的在这劝啥呢？是吧？
0: 对。对
1: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说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呐、啊。那你不当回事儿的话，我们说的唾沫横飞的话，你肯定也不往心里去。
0: 对。
1: 等到以后真正出现问题的话就非常遗憾哈。
0: 对，是的。
1: 魏老师刚刚说到的他的两个同学的这个情况，同学家属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真的就觉得挺惋惜。本来是可以避免，
0: 对，
1: 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没太当回事，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咱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食管裂孔疝可以治疗吗？这个就得手术了吧。
0: 食管裂孔疝要是说最终根本的解决问题的话，还是要做手术的。但是手术它是有指征的、它需要到外科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
1: 精准评估、评估之后哈、
0: 对对，
1: 能不能做，该怎么做啊？
0: 对，这个是外科医生来给一个
1: 好、
0: 这个标准的治疗指导。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肋下酸疼需要做胃镜吗？
0: 肋下酸疼的话、它看是两侧还是单侧啊？其实我们肋下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我们可能是说看病复杂啊，但实际上呢，想说简单它也简单。为什么？你比如说它肋下酸痛，那我们就看它其实肋下有什么器官，对吧？这块都长了什么，对吧？那我们左肋的话，左肋下的话有什么？有胃、有肠、有胰腺、有脾，再往下有肾脏，对吧？这个是它所在的器官。那我右侧的肋下有什么？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对吧？然后再往下也是肾脏。所以说我们需要查什么，那就是根据你在这个位置有什么，对不对？你像这个肋下酸痛的话，首先我们请你最简单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腹部的彩超吧，对吧？看看我们的肝啊、胆啊、胰腺啊、脾呀、对，往下肾脏啊看一看，对不对？那除外，这个做完之后，大多数其实有的人说，哎，做完之后腹部彩超没发现问题，那下来查什么？查胃肠了，对吧？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胃肠， 对不对？如果是说这个胃肠查完了也没事，临床上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哈。查完就是这个就是肋下不舒服，还有就是左上腹和左下腹就是不舒服的人，或者是隐痛的人特别多。他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值得一研究的。但是呢，这些人是什么呢？好多真的是做完检查之后并没有阳性的发现。你比如说做了腹部彩超，做了胃肠镜都没事，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有这个酸痛的感觉。那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到疼痛科，因为咱们院是有疼痛科的，
1: 是的，
0: 我觉得他可以到疼痛科啊，然后呢到康复科，疼痛科、康复科，然后他可以有的时候真的是神经来源的，或者是说他一些功能性的。你像左下腹痛、隐痛，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什么，他的乙状结肠。乙状结肠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是比较冗长的，而且它是游离的，就是它不像别的地方肠都是有这个细膜固定在那儿的，它是比较游离的，然后还是比较长的，那它可能就是说这个形态总是在改变的话，就会有这种你比如说撑着啊，对吧，导致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它有一些其实不是器质性疾病引起的这些呢，那后期其实我是很多在我这儿这种患者的话，我是建议他到康复科和疼痛科去就诊看一下。
1: 哦，是这样哈、刚刚专家在说这个肋下部的这问题的时候，我怎么感觉有点原有力量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呢，咱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哈，别蹭别拖和别靠，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魏主任，父亲做完食管癌手术后反流，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哎呀，这个说实话真是没啥太好的办法，
1: 没啥办法、
0: 没啥太好的办法、就是用药吧啊、因为它是这种手术之后，它这个大概率来说应该是食管下段啊，它食管下段手术之后，它食管和胃会有一个重新的吻合，或者是它有的人会需要把这个胃提上来一部分，把胃变窄，然后跟食管提到胸腔，然后跟食管吻合上。那这种呢，它是结构啊，因为你手术结构改变导致的这种反流，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是食管裂孔疝这种反流的话，你不解决疝的问题，你这反流很难控制的，对吧？所以你这种手术结构导致的这种结构改变，你也没办法再给它恢复到原貌了，它的功能也不可能恢复到跟正常的这种贲门的功能一样了，所以你没有太好的办法，就只能用药就是用药，对吧？
1: 好，来看这个朋友，
0: 然后健康的这个生活和饮食习惯注意一些吧，综合来控制。
1: 来看这位朋友啊，魏主任，我做胃手术了，为什么还有幽门螺旋菌呢？ 幽门螺旋杆菌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0: 嗯，幽门、那你这个胃手术你得看你是全胃切呀、还是部分切呀、对吧？你要是全胃切了的话，说实话其实不太容易有了啊、你要是说。

0: 分期，那但凡有胃这个黏膜在，它就有可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定植。
1: 嗯，今天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关知识科普啊，但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你就随便问就行了哈，直接问不倒啊。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和名医进行一个交流哈，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啊。我们在去医院的时候，看着反酸烧心呐，医生通常会建议做哪些检查？胃镜在这个病里主要看什么哈？和普通人做这个胃镜筛查癌症的这个目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我这反酸烧心为什么要做胃镜？是不
1: 是
0: 就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啊。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提过了哈，你做胃镜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明确你这个反酸烧心啊，它是不是反流啊，对吧？这是一个反流的话呢，那我们确定它是不是反流，其实镜下最直接的征象是什么？是食管黏膜的损伤，这个我们就叫反流性食管炎嘛，对吧？它这个就是说镜下做胃镜，首先是能明确它这个黏膜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损伤，就像你说的是筛查早癌一样的，你做胃镜筛查早癌不也是发现黏膜的异常吗？对吧？那我们有反酸烧心，大概率来说它是有反流存在的，那我们做胃镜也是看食管黏膜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说了，它可以看这个贲门的一个状态，你这个贲门松不松，有没有食管裂孔疝的一个存在，对吧？它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反流的话还要看一看它有没有一个胆汁的反流，对吧？那我们有胆汁反流的话，我们镜下看它反流上来的不光有这个胃液，还有十二肠液，它和单纯的胃液其实成分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反就是，而且来说哈，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不是反流胃食管反流病特有的啊，你可能虽然是反酸烧心，但实际上它胃里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这胃镜是必须要做的。
1: 那很多人说哈，反酸烧心是因为胃酸太多了，是不是这样呢？也有说法讲反流和食管裂孔疝有关，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胃镜下能不能发现呢？
0: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像的哈，其实，就是它胃酸分泌的多哈，实际上其实我们的胃是持续在分泌胃酸的，尤其你进食之后，它需要通过胃酸来消化的，对吧？它胃它就是应该分泌胃酸的啊。至于你说分泌的多少，它是其实是说身体自我有一个调节，你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进食之后它就分泌的多了，你可能不进食它可能就分泌的少一些，这个量的多少说实话是很难来量化的。不是说你有反流它就说明你这个酸分泌的多，如果你酸分泌的多它都有往下走了，进入肠道了啊，往远端走了，它也不会反上来，不会有反流，对不对？它即使是分泌的少，但是它就不往下走，它就往上反，它也会有反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对吧？然后这个食管裂孔疝的问题，我就说它食管裂孔疝，刚才不说吗？为什么是食管裂孔疝？其实我们食管啊，通过我们这个胸腔和腹腔是通过膈肌分开的，对吧？我们这个应该大家应该大概率都知道哈，就是胸腔腹腔不是通的，它是有一层膜隔开的。那我们这食管啊，但是食管得下去跟胃连接往下走啊，对吧？那我们这个膜中间就有一个孔，这个孔呢就是食管通过这块往下走跟胃连接的，对吧？那这个孔必须得有的。那食管裂孔疝是啥？就是这个孔太大了，太大了之后它太松了，那我们有一部分胃，就正常来说我们的食管是在胸腔，胃在腹腔，通过这个膜隔开的，对吧？但是你这个因为这口太松了，它有一部分胃它可能就通过这口进到胸腔了，这个就是一个食管裂孔疝，对吧？那这个疝的话，它就首先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不就这口松吗？你口松了它胃酸不就反吗？这个就是导致反流很重要的原因呢，对吧？你刚才说的呢，这个胃镜下能不能发现？其实胃镜下是能够发现这个食管裂口松的一个状态的啊。但是实际上，对于食管裂孔疝的一个标准的准确的一个诊断，还需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造影了、CT 了这些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3岁了还可以做胃镜吗？心脏不太好啊。
0: 73岁这个年龄来说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曾经90多也有做的啊，胃肠镜也可以做的，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身体状态，像他说的心脏不太好，那得不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评估。其实我们现在无痛的胃肠镜来说，我们掌握的标准基本是什么？只要它能麻醉，我们的胃肠镜就能操作，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你的心肺功能啊，心脑血管的一个情况来导致来影响你能不能进行一个麻醉，但凡我们麻醉评估你的身体状态允许麻醉，那我们胃肠镜就是可以做的。
1: 嗯，好，这没问题哈，要评估一下，
0: 对对对，
1: 不是说您说的行不行，也不是说咱说的行不行，得是评估之后哈来看一下。那这位朋友说，说魏主任，我是早上起来恶心还饿哈，我是糖尿病患者，我能做胃镜吗？
0: 嗯，没问题啊，糖尿病患者可以做胃镜啊，没有影响啊。这个约的时候可以，就是尽量把这时间往前约嘛，
1: 嗯、
0: 对，让他自己紧实的时间短一点呗。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嗯，你看这位朋友就问到哈、
0: 啊，
1: 说胶囊胃镜咱们医院有吗？
0: 嗯，胶囊胃镜没有，胶囊胃镜
1: 没有
0: 啊。我们曾经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有那种胶囊胃镜，
1: 嗯、
0: 但是。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后期我们就把胶囊胃镜停掉了。而且这个胶囊胃镜它其实适用范围是比较窄的，
1: 嗯，
0: 其实常规的原来传统的这个胶囊胃镜啊，说到这块还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有好多人来就说，哎，不是有那种胶囊吗，我推一下去之后就啥也不影响、
1: 嗯、
0: 然后就查完了、
1: 嗯、
0: 实际上在这块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胶囊胃镜就是普通的，我们现在胶囊胃镜呢分两种，一种就是常规的不受体外控制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在体外控制的啊，这种就是单纯的这个胶囊内镜和磁控的胶囊内镜哈、
1: 嗯、
0: 那它，我首先说这种单纯的胶囊内镜，那我吞进去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照相机，它是固定频率就是拍、
1: 嗯、
0: 啊，但是它走到哪儿，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幽门都特别紧，他可能半个小时都在幽门这块、
1: 嗯、
0: 那他这半个小时拍的照片都是幽门的、
1: 嗯、
0: 啊，然后他胃底呢并没有走到，他没往那儿去，所以他胃底一张图片也没有，他压根就没看到。所以说对于普通的这种胶囊内镜来说，它主要的应用范围是小肠、
1: 嗯、
0: 啊，因为小肠它空间比较小，它整个走的过程中就会看得比较全面啊，所以看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对于胃和结肠来说，它这空间大的它看的都不好、
1: 嗯、
0: 因为它看不全、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普通胶囊内镜。还有这种呢，现在就是这种磁控的胶囊内镜了、
1: 嗯、
0: 磁控胶囊内镜它必就是解决了他自己啊有的地方走有的地方不走的问题，咱们可以按照这个体外控制他走到所有的地方，对吧、
1: 嗯、
0: 这是比较好。但是他主要是用于看胃，他小肠可能自己走，但大肠的话他很长时间才能到那儿，所以你也很难是说再通过体外控制他走大肠的这情况了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可能磁控这种胶囊，磁控的这个过程主要是看胃，剩下就是也是靠他自己拍摄了哈。但是不管是说你普通的这个胶囊内镜还是这种磁控的胶囊内镜，它跟消化内镜，咱们胃肠镜来比，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它不能取病理和不能治疗、
1: 哦、
0: 啊，对吧？
1: 对，
0: 你是它是看完了，看完之后说，哎，这个胃上有个息肉，对吧？
1: 嗯、
0: 胃上有个溃疡，它也不能取病理，它也不能切息肉，你下次你还得再做镜子，再进行一个处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不足。嗯
1: 啊，好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济大二院魏主任非常权威和专业哈，
0: 感谢
1: 啊，
0: 感谢。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咱就不说太多了哈，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但咱就不耽误专家太多的这个时间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理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呢魏老师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交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魏老师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简单总结呗。
0: 啊，简单总结哈。
1: 好，
0: 其实我觉得消化系统的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啊，所以说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的胃肠镜检查，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啊。大家不要对胃肠镜有恐惧哈、啊。而且在这里边呢，想跟大家说，我们济大二院的胃肠镜来说，有很多还有患者疑问哈、啊，就是好多患者说到这之后胃肠镜约很长时间约不上啊。你比如特别是外地来的，说的我要是约不上的话，我约很长时间，我还得在这住啊，我还是回家等啊，来回折腾特别麻烦哈、啊。在这里想告诉大家，我们济大二院的胃肠镜来说，胃镜只要是您空腹来的，当天都能给您做上。如果肠镜的话呢，你要是上午来的早，但凡这个清洁肠道这个时间够用的话，我们当天也是安排在下午给您做上的。所以说这个呢，大家我想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提醒大家来就诊的时候空腹来，尽量早点来，这样的话呢，他的胃肠镜基本上在当天都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检查哈。最终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恐惧胃肠镜检查，一定要正确面对胃肠镜检查，要知道胃肠镜检查的重要性啊。希望大家有胃肠镜的一个保驾护航呢，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胃肠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好，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
0: 好，大家再见。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 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

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脸。
1: 秀丽唱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又回到最初的，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

0: 有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哈，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呢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啊、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
1: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他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儿，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1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就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地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地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

0: 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
1: 你还勉强说着，
0: 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
1: 我却只能陪你，
0: 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你。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你真的忘不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司空剧场，
3: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啊，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0000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味的去用钱换取一个人对你的爱，你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很多骗子就是说抓住人性，怎么说，好色吧，是不是这个特点，说白了你也是看人家帅了。很多骗子都会把人骗得倾家荡产，甚至是债台高筑啊。好在你认识的这个小伙呢，他不是骗子，他已经明确表示不想继续和你交往了，而且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结束你们这段关系和感情。如果你继续的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也想和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我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他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他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2: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

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儿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啊，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啊。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他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

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7: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是我全部的初心。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啊、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

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啊、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啊、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啊、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它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啊，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

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

儿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两年三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6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10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2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2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0: 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
1: 只是听见一个背影，
0: 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哈。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一同说医”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哈，也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本节目呢，现在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郭卫莹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知识科普了。那么郭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特需门诊，每周二周四专家门诊和骨质疏松专病门诊。现在呢，郭教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郭老师。
3: 你好，一彤。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您可以再把话补全了。
3: 好的，还有线上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再次走进了一同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医学科普知识。
2: 好，首先要特别感谢郭老师哈，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忙了。后来我想说，再忙的话也要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百忙之中做客首先也是表示感谢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男性骨质疏松的这个知识。